0: 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

0: 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一直在你身边。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津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流淌的歌声，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我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我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我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我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我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我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1: 停车吗？
2: 是的，
1: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2: 好嘞，谢谢。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

0: 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 小麦怕倒伏，
2: 用直德；
1: 玉米怕倒伏，
2: 用直德；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6: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7: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8: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9: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1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宗颖。我们了解一下今天为大家安排的节目内容啊。我们首先呢会给大家传递天气信息以及资讯，那之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在这个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前一个小时会连线到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啊水稻的栽培管理啊。另外在最后的半个小时，我们还会连线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于夏季这个瓜菜育苗等方面的一些注意内容。当然呢，我们可能根据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自己来和大家聊一聊多方面的一些大家想要了解到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可以积极参与进来，把你想要了解的也可以通过节目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抖音直播间你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啊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三下进行时。
3: 麦浪翻滚迎丰收，
11: 三下农忙正当时。
3: 三下进行时，直击江淮田间动态，
11: 解读农事要点，
3: 护航江淮大地颗粒归仓。
10: 好，进入到我们的三下进行时啊，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啊。从今天开始到7月4号，我省呢将会有持续性的降水天气，其中呢像今天到7月1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都是有中到大雨的，部分地区呢是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的天气。我们再来看一看气温的情况啊，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气温的最高气温是在30到34度。那么仅仅就这几天到7月3号啊之前，这个沿江江南最高气温呢是低于30度的。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下一条消息啊。 那我夏粮收购对于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保障粮食稳定安全供给也是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记者呢近日也是从这个省粮食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年我省准备夏粮收购苍蝇322.9亿斤，收购资金是304.3亿元，全省参与夏粮收购企业1611家，收购人员是9543人，准备收购设备10368套，切实做到了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那么其实早在今年3月份啊，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便组织开展了全省夏粮产购形势的一个调查分析工作，全面掌握了夏粮收购的数量、仓容、资金等情况，做到了情况明了、底数清楚。夏粮收获前，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成立了夏粮收购工作领导小组，落实了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也是制发粮食收购应对预案，对夏粮收购做出了全面的安排部署，推动了夏粮颗粒归仓，保障市场平稳有序。同时呢，及时的开展新收获的小麦质量抽样检查，掌握了质量情况，做好了夏粮市场价格的监测，把握市场趋势。我省坚持政策收购与市场化收购、中央收购与地方收购、本地收购与周边地区收购、省直部门与部门之间四个密切协同，合力打好市场化主导、储备粮引导、最低的价托底的这种收购的组合拳，加强了央地储备收购协同联动，合理确定了收购价格，引导市场的预期，加强价格监测，协同中粮、中储粮安徽分公司也是提前准备这个小麦最低收购价，收库点呢有111个，库仓容有364万吨，做好了随时启动最低收购价收购的准备，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就表示说啊，将会密切市场监测，加强市场的研判，掌握收购主动，加强执法监管，深入开展粮食流通监管铁拳行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同时呢，严格抓好安全生产，聚焦粮食出入库仓、有限空间作业、粉尘防爆等一些重点环节，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专项整治，坚决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的隐患底线。好，我们的三下进行时呢就先到这里啊，接下来时间呢带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当中，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专家热线。
7: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0: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啊，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接下来前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啊，我们接下来时间把张老师电话给接进来啊。张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0: 张老师啊，今天连线到您啊，很开心和大家一起交流农技方面的一些知识和常识。那张老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要重点分享到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12: 好的。我们寿县呢在地处淮河南岸，我们这边呢就是五季现在种植的主要以水稻为主，我们水稻面积有200多万亩，是安徽省的水稻种植大县。我们这边呢就是种植的水稻呢主要两种方式，一个就是旱直播和其他秧，你要像三角那片、像瓦布那片，它是比较缺水的地方，都是旱直播稻。但旱直播这一块呢，我们搞了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它基本上就是撒麦壳那种模式。那种模式现在种植过之后啊，一个是草难除，还有那个野稻比较多，所以这种模式里现在有点问题。一个杂草不好除，一个野稻多。我们呢就现在想看怎么能把这个结构调整，不调整的话，像那个地方种水稻确实比较麻烦，但现在效益也比较差。特别旱直播稻，草不好除过之后，它除草的成本又高，除草的效果又差，农民呢就是效益是比较差的。我们呢就是现在，也有不少地方，我们现在试点就是种植大豆啊，还有玉米啊、高粱这些旱季作物，就是说，尽量把这个，就是那个杂草多、难防除的地方、野稻多的地方，就是种植其他的作物了。其他秧这块呢，就是我们。就是在安红塘灌区，大概在80万亩左右，基本上是其他秧。这片里也就是我们寿县的优质稻区。我们现在水稻的生育期呢，就是像那个 在

0: 嗯，好的，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的嘉宾老师互动交流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3-5153-9000，03-5153-9000。 是高杆稻米的品种，穗金翁发生非常厉害。我们就是这，我工作这些年的话呢，经常遇到那个所说的掺不人毒，有的穗金翁发病率能达到60%到80%，那整个田块都白穗。它的穗金翁发生了，它刚刚水稻刚放尖，刚刚开始垦殖的时候，刚放尖的时候，它就是整个穗就发白就白了，它的营养传输不上去，这个对产量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1: 所以这个我们品种选择这块，因为现在水稻品种越多，每个县现在像我们涉县的大县大概一年那个水稻品种几百个品种，所以我们选的时候一定要选那个对稻米抗性好的品种，不好的品种不要选。它那个硝质越低，它那个抗性越强，影响7级到9级的，这基本上是高杆稻米的品种，像这个品种你最好就不要选了，你不能就是还是不优质的，因为像这样的 品种的种下去风险很大，如果说要抽水硬化区域了，阴雨天气的话，它那个病害发生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农民朋友，特别我们种田大户，种植水稻品种，一定要关注稻米的综合抗性，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对水稻品种的抗性，主要我要讲的就是对稻米的抗性这一块。
2: 其实像这一块的话，大家就是容易在这个日常操作过程当中，他们最容易就是忽略的是什么地方呢？
0: 它这个容易幅度越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有不少农户，他自己就是买种子，他自己不注意，就是一般零售商叫他买什么的，基本上就买什么，推荐什么品种的买什么品种。特别是有很多新品种没种过的，比如说去年天气，这个品种种的不错，他今年的推广就推广这个品种，但是他一个品种的好坏并不是一年两年能决定的，甚至3年到5年。 它有的年份呢遇到高温，有的年份遇到低温，有的年份呢收税氧化期遇到阴雨天气，所以只有这种年数多，这种3到5年，最好在5年以上，才能考察出一个品种的好坏。它因为在不同气候条件下表现稳定的稳产性的品种，才是好品种。所以我们不能盲目跟风，比如说去年表现好，但今年就不一定。特别是我们种田大户，我们建议呢，就是最好能种2到3个品种。
1: 你不要一下就是种某一个品种，你搞订单生产也好，那个风险都非常高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搞质保的这块，质保保护的，我们就是说种植品种，我们建议尽量多种一个2个品种，你不能将一春一品，这个一春一品作为我们质保这块，我们是不建议的，因为一旦病害大发生的话，大流行的话是没办法控制的，是这个情况。我们大学学质保到现在，我们一直就是强调这个理念。 一定要注意，注意这个品种的选择要搭配好，特别是一个农户，比如说他有10亩地以上，你至少要种2个品种。这反正我们什么情况，就是这个品种不好，那个品种说不定要好一点。我们押宝不能押到一个上面，是这个意思。另外这个品种选择这块呢，我们农户农民朋友还有一个误区，就是看穗稻穗大，哦，这个品种好，实际上呢，稻穗大，它增加它好看。 但不一定代表产量高，它有很多大穗型品种，它的有效穗很少。你比如说，它中穗型品种，我们搞其他的时候，基本上能达到18万穗到20万穗都行。如果大穗型品种呢，大概只有15万穗，它明显临近亩地有效穗就差别到5万穗以上。我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选择品种，一定要选择就是讲穗说多穗型的，它。
0: 大穗型呢，我们很难种，因为大穗型品种呢，它要求要有大穗大穗的情况下，才能表现出它的高产，才能它能长出大穗。你要水回跟不上的话，你种了大穗型品种，然后它遇到极端的天气，损失很大的。我们农民农损失很大的，我们农民农损失很大的，我们农民农税部门或者是专家搞那高产攻关不一样。
1: 技术部门或者是专家搞那高产攻关不一样，他高产攻关的时候，他农机农艺各个方面结合的非常好，他水回管理控制的非常好。你一个大户种田，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沿海这片种水稻，基本上靠天收，你要么是干旱天气比较多，要么就淋雨天气，所以不可能做到就是像技术我们技术部门要求的，你什么时候考田啊，选择就是稳产性好，就多穗型的品种。 这就是我的建议。从我们这些年看呢，就是说， 基本上高产的品种，稳产高产品种都是多穗型品种。你像大穗型品种这块，尽量不要种，或者你少种一点。一大穗品种一旦遇到天气异常，或者高温或者低温，它对它接收率都受到影响。这是对我对种植户朋友们的另外一个建议，是这个情况。
2: 刚才呢，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很多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大家呢也可以多多了解一下。如果正好也是涉及到您想了解的一些知识点呢，您也可以和我们的嘉宾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直接的进行互动交流啊。那下面时间呢，我们除了这一块的话，我们还是要继续请我们的嘉宾老师来和大家做相关的介绍了啊。张老师，
1: 另外呢，就是我们去年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安徽包括湖南、湖北、江苏，就是去年高温来的特别早。去年高温呢，我们寿县这边从7月5号开始就高温了，往年都在7月20号以后。那个7月5号的高温，7月5号到7月20号的高温，对我们这一片，就是我们安徽、江苏、湖南、湖北这块的占横道、头岔道影响是特别大。它正好在它的出水氧化区遇到高温，遇到高温，有的品种接触率只有60%、50%，所以我们选择品种这个耐热性这一块一定要注意。有些品种呢，就是一定要看它对高温的耐性怎么样。我们就是也经常做这方面调查，我们感觉呢，就是在我们寿县这边，就是说耐热性比较好的，就是比较耐高温的，就在同一时间栽培、同一时间出水的情况下。遇到高温情况下的耐性，我们调查一个数据，就是表现最好的就是有一个叫全优二红丝苗，另外呢叫像全优1606还有全优607，这三个品种的耐热性啊比其他品种要好得多。所以我们选择品种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就是有不少就是像油菜茶的那个其他人，他因为出水期说不定就遇到什么情况呢，就在要七月底8月初抽水的时候遇到高温，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耐高温性能比较好的品种。另外还有耐低温性能比较好的品种也要注意。我们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品种啊它不耐低温，它在正常情况下表现好，但低温情况下接受率非常低。所以我们农民朋友一定要自己要多了解、多调查。反正他们经常种这个水稻品种要知道，反正一旦有什么毛病的品种表现。在某一方面就欠缺品种，最好就不要种了。说不定下次种遇到这样的天气条件就出问题了，所以这一块一定要注意。这就像品种选择这一块是这样。另外这个七叉秧育秧这一块，育秧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这些年试验，我们看一开始我们搞七叉秧的时候，我们一般用种量就是2斤到3斤，最多就是不超过3斤种子。这样呢就是七叉秧插出来的苗插过之后，它那个繁殖比较慢。它怎么回事呢？它因为它那个母用种量少，那秧盘就是插的时候，切块切的比较小，切块切的比较小呢，就是造成什么呢？就是植株水稻稻苗插下去的支撑大，因为机器损伤大。有的我们有一年去看那个大户，他七叉秧育秧中心。他买了新的插秧机，给当地农户插秧，插过之后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开始，那个水稻秧苗发黄，这个火烧的秧发黄，他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们到前天一看呢，有的插下去的那秧苗连根都没有，他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切块切的时候切的太小，把根切断了，或者根受伤了，或者是那个茎受伤了，他就没办法，他一时不发割。因为这个麦插秧这一块是对光热要求非常高的，因为本身这个插的比较晚，你如果要是反清期时间过长的话，它一个分裂就是不能形成大的分裂，它那个整个营养积累的少，营养体长得小，它呢就是说不可能形成大穗，不可能高产。通过我们这些年试验呢，我们一般感觉就是像我们延淮这块七叉秧这块不能插得太稠，一般情况下中间杂交道一般一亩地插13000穴就行了，我们不能插15000穴，
0: 一旦查到一万五千起，你但回再填收也能但回。

0: 好的，那我们因为广告时间呢，我们稍后在后面时间再跟大家重点补充，好不好？ 好的，
1: 那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啊。
0: 好，
1: 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再见。
2: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4: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3: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4: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植德试一试。
5: 植德是什么？
4: 植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德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6: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4: 植德抗倒，植德一试。
7: 北京时间12:00。
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宗颖，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啊！我们的张建群老师是来自于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的研究员。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的栽培管理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把我们的张建群老师电话给接进来。张建群老师，
4: 主持人好。
2: 好，我们继续。
4: 刚才就是你们那边接到一个电话，问在我们寿县这边哪些水稻品种种植比较合适，我来简单讲一讲。
2: 好的。
4: 这个水稻品种这边呢，我们寿县农技推广中心做实验已经做了十几年的时间，连续在做实验。通过这些年做实验呢，就是有不少品种表现稳产性都非常好的。你像我们寿县农业农村局主推的品种这一块，最近几年主推品种也包括那个全优16.6、全优822，还有九优月和十秒。像这三个品种呢，总体上还是不错，但是有的品种，就这三个品种你要注意什么情况呢？你像九优月和十秒，它的产量很不错的，前两年表现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品种你要注意什么呢？一个就是摘插的不能太密，要及时烤田，

0: 另外呢，在分裂末期，就是烤甜过之后，上水的时候，也最好撒一点加灰进去，因为这个品种呢，就是抗老性啊，好像有一点欠缺，但这个品种的产量是很好的，在我们试验田里面很好的。像这个全优八二呢，也是这个情况，就是说，要是在烤甜过之后，尽量带点甲灰进去。在全优系列当中呢，就是通过我们试验，整体呢就是对抗老性比较好的呢，就是我们感觉这个全优幺零零六的抗老性好像在这个试验田里面就是比其他的全优的抗老性要好点。另外耐热性这一块，耐热性这一块呢，这三个品种总体上不错。我们调查看呢，就是一个，像这个全优幺零零六，它的耐热性也不错，像九月和四苗的耐热性也不错，特别是在抽水氧化器遇到高温的时候，是这个情况。我们射线这块呢，我们当时因为每年都搞几十个品种试验，几十个品种试验呢，就是通过这几年，就是一直这三个品种的它的产量也好，它的稳产性、它的丰产性，总体上都是不错的。另外还有一个老品种表现也不错，在我们试验田里的，你像那个叫做生两优月和四苗，生两优月和四苗虽然说是老品种，但这个品种的总体的抗老性也不错，它的产量也不错。所以像这样的品种呢，就是农民朋友们可以种植，基本上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是基本上不会有大的问题的。你特别是种田大户，你种一定要种就是多年表现稳产性好的品种，这样才能就是说你种过之后才放心，才能有稳定的收入。因为像这个种田并不像你这个天气都不一定的，你一定要种稳产性好的品种，
1: 品种选择很重要。
0: 这个、就是我简单的一个就是品种推荐这方面我的建议是这个情况。我讲的这几个品种在水县别汉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基本上每一年种表现稳产性都很好的品种，是这个情况。如果要什么要朋友们想继续问品种的话，我要打电话或者什么留言的话，我可以继续讲这个品种这块。我现在呢就是包括送价也要送价回这块再讲，我在沿着我上次讲的这个，因为这个特别我们其他秧过之后十天以后到25天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水稻秧苗是旺盛生长期，因为倒金麻是非常的厉害，倒金麻，所以这块你一定要打那送价药。送价药我们这么建议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经验，就是说，在那秧盘里面，没移栽前的2到3天，你这个呢就是用这个，防治黑丝蓟麻的药剂，加上防治螟虫的药剂，你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用药量。你比如说，按标签推荐的剂量，再增加20%的这个剂量打下去，大概能有不少药剂，它的时效期能到15天到20天，这样呢，基本上能把这个就是灰丝和蓟麻的危害能够控制住。如果你要不打的话，你要移栽到大田里，你再发现有灰丝的有蓟麻的，你再打，这个成本太高。你与其这样，你不如在有秧苗田的时候，你把这个药剂给它运下去，这样效果非常好的。另外省工还省钱，是这个情况。另外你打药的时候，

0: 它的缓刑期呢也能缩短，这样才能够正常。这个讲的这个秧田期的管理这块，然后大田期这一块呢，我们水乡这边我们的经验就是说，机会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这个麦茬缓田过之后，它有不少它在水里边一浸泡，时间一长的话，它那个它要吸收大量的氮肥才能腐熟才能腐烂，所以我们用氮肥一定要多，我们基本上是推荐用高氮复合肥，基本上是氮磷钾是25-10-12的，我们可以少用点磷肥，多用点钾肥就行了。另外氮肥这块呢，就是25-10-12这种配方，基本上一亩地用80-100斤，这样才行。如果用少的话，它那个因为是麦茬稻，它一时不活颗，它秧苗发黄，你前期一定要把氮肥带出才行。
1: 嗯，
0: 是这个情况，
1: 就是咱们要多用点氮肥，然后呢钾肥呢也要要用，对吧？
0: 钾肥我们、
1: 嗯、不能不
0: 我们就是现在就25-10-12的一亩地用80斤-100斤就行了、
1: 嗯、
0: 如果说像你要沾那个丰产性比较好的，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像九欧玉和丝苗这样的品种，对吧？你可以在靠田过之后、
1: 嗯、
0: 一亩地上要15斤左右的钾肥就没有问题了，它产量、
1: 嗯
0: 它各方面的抗老性方面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一定要靠先靠到位才行、
1: 嗯。因为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就之前我们农户朋友们啊，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前期呢有个别的农户朋友，他会猛地去施这个尿肥，追求这个苗绿，会把这个磷钾肥给忽视掉。
0: 那就不行，他就是阴阳就失衡了，
1: 嗯，
0: 阴阳失衡不行啊。
1: 或者他们一次性把这个底肥给它施足，后面也会导致一些问题产生，对吧？
0: 底肥它成本也低啊，你要不再是追回或者什么、
1: 嗯、
0: 它成本也高。
1: 嗯。
0: 然后这个另外还要注意什么呢？集采样这块一定要搞2次封闭除草。第一次封闭除草呢，就是说你在霸田整田的时候，你就要这个除草剂给它带下去，第一次封闭。
1: 嗯。
0: 这样呢，就是封闭过之后，它因为水天然的霸好过之后，至少成熟3-5天时间，它才能集采样。这样呢，就是把那个提前萌发的。

0: 第二次烘焙出槽，这次烘焼呢，你可以带，料数啊，15到20到15斤的料数，或者再带高氮复合灰给它拌进去，拌进去人工撒不好撒，就用无人机撒就行了，就搞那高氮复合灰拌那个出槽就下去就行了。嗯，是这个情况。这样子一个，一个呢就是讲它撒的比较匀，另外呢就是说人会工比较少。
1: 不怎么会人工，因为那田刚，插秧下去，你人也下不下去，特别炫的很，人下去没办法施肥，就用无人机施肥比较方面一点。另外，除草剂也带下去，很好的。
0: 您看，就是您看，如果这个天气情况，你看像这段时间这个可能又会迎来这个雨天了啊，那种天气情况我们该注意哪些？
1: 是这样，我们水稻就是我们这个6月份整体的天气对我们水稻生长还比较有利的。 特别是旱植播田，旱植播田因为经疫情上情一直算比较不错的，你看等明天又有雨了，对吧？明天有雨，像我们沿淮这边就还没有水，一干就麻烦，所以今年雨水比较多。应当说的直播稻这块长势还不错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好除草，要抓紧时间除草。槽是越小越好除，一旦长大，长到要4片叶5片叶，它就开始分裂了，它那个营养体长得非常大，您的除草它抗性。
0: 增加的特别快，所以除草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除草，赶在晴天除草。这个除草不能拖，一拖你要等雨停了之后，等到3-4天时间，它基本上杂草3天到4天一片叶，它再长一片叶，它3片叶再长一片叶，它就分裂了，它发头了，然后根长得特别深特别粗。您的除草剂，它抗性特别大，所以我们除草呢，基本上在水稻在3月期开始就可以除草。
1: 不能等，越拖到后期，它除草又越麻烦。
0: 嗯，
1: 这我讲的旱直播这块，是这情况。
0: 嗯，旱直播啊，我们旱直播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块，大家如果有问题还可以来问啊。
1: 嗯，这没问题的。还另外呢，就是我们水稻方面呢，最近几年，因为也可以这样说吧，农民朋友们为了追求这个产量，氮肥施的多，一说偏施氮肥，对吧？偏施氮肥过之后呢，它水稻 前期苗基长得很旺，群体又大，不通风不透光，这样呢就是蚊窟病发生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那叶片比较宽的，叶片比较皮的那种，那个下面不通风不透气，它的蚊窟病发生严重。这蚊窟病呢对产量损失影响是非常大，对产量这块。我们看过的，就是蚊窟病发生严重的时候，它到水稻的穗子都抽不出来。有的呢，就像虽然说抽出穗了，它穗子抽出来了。
0: 它整个植株，它那个维管束受损，它那没办法传输上下传输营养。另外呢，它如果到后期的话，甚至叶片上面都是蚊窟病斑，它严重的影响水稻光合作用，所以它那个营养物质就没办法积累的太多营养物质，造成水稻呢就是一个千里种下降，别的多，它品质差，所以这个蚊窟病防治，我们一定要注意早防早治。我们建议在什么时候防治呢？就是说。
1: 水稻一般情况下，禾苗这个烤田，烤田过之后的浮水，水一下去过之后，马上就要打防止蚊窟病的药剂。这蚊窟病的药剂呢，就是说，水稻蚊窟病防治其实是比较好防治的，你包括那个雾草醇，包括那个晒火酰胺，包括井冈霉素这样的效果都不差。就是说，一定要注意用水量，用水量尽量大一点。你要用那个电动喷雾器，背后是喷雾器，一亩地至少用2个喷雾器水才行，用水少了不行。
0: 这个在浮水过之后，田的水别太多，在3到5公分的水打下去过之后，它吸收的也快。如果要等水稻长高过之后，那蚊窟病发生过之后，都窜到近的，从基部窜到中上部，你再打就来不及了，那已经影响，已经造成影响了，它损失很大的。所以这蚊窟病防治在水稻病害当中是非常要重视的一个病害，因为你不注意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
1: 或者你一旦你看到那个叶片发黄了，就来不及了，它那叶鞘已经受危害了，它那营养物质没办法传输到叶片发黄，它早衰就没办法，那防治已经损失已经造成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早防治，早防治就像水稻，烤田过之后，湖水要马上就防治，这防治时候呢，我们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每年的白背黑色发生的比较严重的，每一年都有，就是说因为。 这个天是比较热，农民打的是药不容易。我建议呢，就是你防治蚊窟病的时候，尽量能够防治水稻白背灰色的那个药。

0: 也带进去。那个药剂现在成本很低的，一亩地大概要1块钱、2块钱成本就行。你直接带下去，带下去能防治它的白外灰虱和灰灰虱这块，效果都很好的。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建议它这么防治。你不要等，这个白外灰虱达到防治指标了再防治，你再防治一次。你这农民这个种地不容易，打药更不容易，特别是天热的情况下，在晴天高温，所以我们一次性的打下去算了，不要什么达到指标防治，因为每一年这个时候，它这个分裂末期，过之后，它白外灰虱的话就多得很，就马上就发生了，是这个情况。另外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是蚊铺病，一般情况下蚊铺病发生前块，严重的前块。它的白外灰虱的量是非常大的，是这个情况。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打这次药的时候，你像那个白土田，就是我们讲的旱地、旱改水的田块，白土田，你尽量呢就是打一点微量元素下去。这微量元素要含有什么呢？还有一个铁、一个锌、硼这样的，包括钼这样的微量元素进去，这样呢就是可以缓解和预防水稻的旱侵的病。因为水稻旱侵的病在我们延怀这块啊，基本上每年都发生。严重的时候，我们寿县一年严重的时候发生有20多万亩。这些旱侵的病一旦发生，就基本上等于绝收。那只要有了，它基本上绝收。所以这块我们农民朋友要注意。但这个水稻旱侵的病发生有几个条件，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水稻从分裂末期开始到孕穗期，它如果要是阴雨天气多。它光照不足，阴雨天气多，你烤田烤得也不好，它那个水稻旱侵的病发生比较严重。另外呢，就水稻旱侵的病发生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白土田，它是缺铁少锌，有机质含量低，微量元素缺乏，像这样情况非常容易发生水稻旱侵的病。这一块我们也要注意，注意预防。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像这个白土田，像往年发生。水稻旱侵的病比较严重的情况，你一定要靠田，一定要使劲的晒田。你哪怕就是说天气预报以后没雨，你都要晒田。你不靠田的话，它那个旱侵的病发生过之后，那基本上这情况绝收。我们看到太多了。另外这块呢，我们也做过试验，我自己亲自做的试验。2021年的时候，我们在桃甸回水乡，就是有一块田，大概3亩多地，它80%以上都是旱侵的病。我们当时叫农民。把那个旱侵的病上面那个叶片和那个病穗用镰刀平，基本上是离地面大概在10公分左右，10厘米左右啊割去，割去过之后，我们上的尿素，一亩地上了20斤尿素，补水上了20斤尿素。我们是8月25号做的实验，结果它产量多少呢？就是我们做的不同施不同药剂、不同委回的试验。最多的产量，一亩地能收到1000斤，所以这个水稻旱侵的病，一旦你成田、成片、成田块发生的话，不要怕，不要害怕，你就是说一亩地多加些20斤的尿素，然后抓紧把那个上面的那个病穗，把那个叶片给它割去，留个10公分左右的那个稻桩下来，那长得非常快，就长上来了，就等于再生稻的二茬稻一样，它的产量比再生稻二茬稻产量要高得多，所以这块预防这块。这个预案要做好，做好就一旦发生的情况下，一定要采取重措施，农民损失能大幅度的降低他的损失。这就像水稻旱侵的病这块，另外这水稻旱侵的病情况，我们做几年试验，我们也调查了，调查呢基本上是大水性病虫发生的程度要高，就在同一田块，我们做了不同的处理，比方说这种情况。另外，如果真正旱侵的病发生比较严重的田块，像某一个田块每一年都发生的情况下。你可以种那个常规稻，常规稻，我们这个实验里边就加了一个叫完稻68这个品种，这个品种呢是梗诺稻，梗诺稻特别在凤台、沿淮这块种的面积很大，它是优质梗稻，它这个田梗诺稻这个完稻68，我们在做对照，这些年没有一年发生这个旱侵的病，所以呢，就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要旱侵的病发生严重情况，你就种这个梗诺稻完稻68算了，它的产量又不低，它的效益也很好。是这个情况，这就是我们的建议。因为要不做实验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们每一年呢，就是坚持做这个实验，坚持做调查，最后就得出这样的结果。 这个就讲的水稻旱情那边我们要注意的。我看时间不多了，还有10分钟时间，对吧？
1: 还有这
0: 就要
1: 个
0: 结
1: 八
0: 束
1: 分
0: 了。
1: 钟
0: 另外
1: 了，
0: 呢，我要强调一下水稻二化酶的防治。这水稻二化酶这一块，可以这样说吧，逐年加重。去年我们延怀这一片，三代二化酶在直播中线道上危害是非常厉害的。去年因为最后又是10月15号前后的大雨大风天气，加上那个二代三化酶的危害，出现了大面积的倒伏现象，那产量损失非常大。一开始呢，我们就看一片一片的，就是白穗现象，随后整个全田基本上都白穗，所以影响非常大。对二化酶的防治这一块呢，我们一定要重视。今年的一代二化酶发生，其实都达到大发生这个程度。我们的再生稻田，我们调查了，现在呢，就是再生稻，因为现在已经到了运水期了，运水期我们前天我们到三角镇，我们那个再生稻田去看，看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有很多的就是枯心，有很多枯心，就要哈一代二化酶造成枯心，有很多枯心，这样呢就是虫口基数非常非常大，所以呢就是说这二化酶防治，一个就是二化酶二代防治呢，我们歙县这边延怀这边重点就是一个再生稻，一个你早查的。那个去插秧或者是直播稻，就是早的那个直播稻，抽穗比较早的这个，一定要防治。你要不防治的话，到时候抽穗的时候有好多白穗，白穗就枯穗，白穗那产量损失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要重视防治。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是晚插的晚播的那个水稻，你要注意三代三三代二化酶的防治。这三代二化酶。我们这几年，我们歙县质保站都做的调查的容量非常大。我们这块就是说，这个二化酶现在变成了，就是我们沿海甚至沿江这块，水稻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虫害。这个虫害也是非常难治的一个虫，因为前几年用药，像那个通天，就是绿虫苯甲酰那个抗性现在达到高抗的水平。你说按照它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农药包装袋上说的一亩地用12毫升的话，根本就打不死，怎么打都打不死。现在就是我们这边歙县这边，他们提高到用的国产的绿虫苯甲酰20%的，他一亩地用了50毫升，那个效果才一般般的效果。你像这个抗性增加有多大？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建议这个二化酶这一块，我们还把那老药老像那杀虫霜啊、杀虫单啊要兑进去，兑进去能起到增效作用，效果也不错。我前几年就是有一次，他那再生稻，我们一个大户种的再生稻，他那个一代化名造成了很多的枯效，我看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叫他直接用的杀虫单打的，结果效果非常好，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一些老药现在新用效果很好的，成本又低，效果又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一块一定要重视。另外，这二化名这一块还有什么呢？特别是从二代二化酶开始，它水稻长高了，那药就很难打到下部、中下部，因为这二化酶危害啊，基本上在水稻进阶中下部危害，它在上部没有的。你一些没有耐心性的药剂打过之后，你传导不上它那个危害的地方，甚至打不到它孵化的卵块上面，根本就没有效果的，也促啥性的没用。你像现在就包括我们平时宣传的那个应虫威啊，还有什么东西，那个都没有那个耐心传导。效果的那个用效果是非常差的，我们一定要用那个有耐心传导性能比较好的药剂，加大用水量才行。我们呢就是通过和我们当地的就是他们搞无人机防治搞得很好的一个公司，我跟他们联系，就是探讨这个事情。他们说呢，就是如果用无人机防治的话，用水量至少要用到7到10升以上。它这个用水量这个方面。另外，它的误地大小也严重的影响那个防效。它误地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你如果太小的话，它飞机无人机飞的时候，它产生漂移就飘走了。如果太大了，它成水晶一样，它滴到那个稻株上面、叶片上面，直接发到了地面，就没有效果了。如果像田里有水还好点，如果没水的话，直接到土里面就是钝化了，什么效果都没有。所以他现在建议呢，就是说这个误地。大小在直径在200微米左右， 这样呢就是又能沉得下去，并且呢不会从大的水滴滴下去，这样效果才好。所以这个无人机房子我们特别重点大户一定要注意。另外这个房子二号坪呢最好是早晚黄，晚上黄的行，你千万不能等中午晴天中午高温的情况下黄子。一般情况下像现在上午十点钟以后到下午的四点钟之前这一段时间呢温度都在三十度以上，也就是34度35度，你一亩地用的水量也少，基本上你刚碰到的稻叶上面那稻叶就干了，自动化干了，那药剂没办法下去了。所以我们最好能在用无人机房子最好能在要7-8点钟之前早上甚至晚上房子，下午呢就在5-6点钟以后房子，
1: 嗯，
0: 田里有点水，这样效果才好，
1: 嗯，
0: 才行，是这个情况。
1: 嗯，好的，好，我们其实把一些要点包括这个时间的细节啊都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今天辛苦您了，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我们还能够连线到您和大家一起交流相关的农技方面的知识，好不好，张建勋老师。
0: 好的，那我们再见了。
1: 嗯，谢谢您，再会。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前面呢也是邀请了寿县农技推广中心研究员张建群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关于这个水稻栽培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张老师呢每个细节呢基本上都已经说到了，包括大家在日常管理当中忽略的一些方方面面呢也跟大家提到了。我们在日常管理当中呢除了这个科学的管理方式之外呢还应该根据啊这个自己当地的一些气候条件土壤情况等等的各方面啊都应该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呢总结好一些经验进行管理，这样的话才会越来越好啊。好，那希望节目呢在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些内容能够给大家更好的一些帮助和提示。好了，那稍微休息会儿了，我们会在后面的时间呢继续带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进行下一个环节为大家送出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在后面呢也将会连线到寿县花儿果蔬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交流农技方面的一些内容。好，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2: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的一些农技方面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先把石老师电话给接进来。石秀成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嗯。啊，石老师啊，今天又连线到您啊。那我们还是在节目开始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说的一些内容，好不好？
4: 好的，哎，张老师，我们今天。
5: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6: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了、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5: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6: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5: 美丰农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7: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7: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7: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7: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7: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小麦怕倒伏，
6: 用直德；
5: 玉米怕倒伏，
6: 用直德；
5: 水稻怕倒伏，
6: 还是用直德。直德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直德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
8: 怕倒伏，
6: 用直德。直德抗倒，直德一试。
4: 我只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夏季高温、强光、暴雨 虫害多发，那我们育苗该怎么去做才能够育出健壮健康的种子。第二部分呢，我们主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秋岩茶的这个刮采定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这两点我也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因为这两点都是关系到我们近期的这个刮采农事操作的一些重要的事情。钟老师，我们想先从夏季刮采育苗的全程管理和大家进行分享。
1: 好的，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呢也是为大家开通啊，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在线收听，同样可以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那石老师，我们就先把时间交给您啊。
4: 好的，我们那个首先夏季育苗，这个最重要的我们要是控制温度和湿度。那么对于我们怎么去控制温度，我们白天的温度基本上是在25度到32度，在极限温度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房里面不要超过35度，因为夏季如果超过35度了之后，可能会对刚开始出的这个弱苗或者是一些病苗可能伤害比较大，它有像我们想拯救过来就有点困难。那么同时夜间的温度呢，我们控制25度以下。有的朋友在讲，那么夏季高温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控呢？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备，夏季育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备上那个遮阳网。如果有两层简易的大棚，那么我们是建议啊上外层上65%的就是黑色的遮阳网，如果有白色的更好啊，这样它既能够遮蔽大部分的阳光，同时它也可以给作物或者是植物提供有效的光合作用。如果说我们有两层遮阳网，温度特别高，而且光线特别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两层的喷体，那么我们在内层里面，我们可以上个50%的遮阳网。但是这个遮阳网呢，我们就外层呢可以10点钟到下午4点钟这段时间我们遮光。那么二层的遮阳网我们怎么做呢？那么我们基本上是在12点到下午2点到3点之间这段时间我们给它遮阳。特别是在高温超过40度的时候，或者39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建议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建议使用双层遮阳网。有的这个种植朋友在讲，那我能不能一次性用80目的遮光率八十的甚至85的这样的遮阳网覆盖呢？其实这样呢我们不建议。遮阳率过高，那么它作物所需要的光合作用它是达不到的啊。密度过大，遮阳率比较大的时候，容易形成什么高脚苗。它温度过高，再加上如果湿度控制不好的话，它肯定会形成高脚苗。所以啊，我们降温的时候怎样采取有效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遮阳网是最终也是我们方便的廉价的一些这个遮阳措施。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使用现在的高压雾化这种打药系统可以降温，也可以在内层和外层，就是二层和一层这个表内之间，或者是这个喷体之间加装一层悬喷式的那种降温设备，就像吊喷一样。那现在这种吊喷的距离可能放短一点吊喷的吊管可以在10厘米到15厘米之间。在中午高温的时候，你可以通过水温也可以降。所以我们这个降温一定要放在心上啊。同时呢，我们防止夜温过高，我们夜温的时候一定要把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两边的风口要全部打开，最好要放上那个卷毛杆，这样的话我们通风方便，降温也比较方便。第二点呢，我们就是水分管理，这个湿度我们一定要遵循见干见湿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夏季蒸发快，一定要记不可以大水漫灌。如果是血盆育苗的情况下，我们的机制，我机制土它的湿度一定要控制在80% 左右。

以过时。所以我们这个夏季浇水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浇水之后啊，我们要配合那种湿度仪，我们可以测一下土壤的湿度，如果湿度达到75%到80%啊，那这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浇水之后一定不要立马上遮阳网，让它见一见光，把叶片上的水分蒸发掉，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一些病害的入侵。这是温度和湿度。那么光照呢，我们一定就是我们想分享的这个光照，晴天的时候，强光的时候，10点到下午4点，一定要戴上遮阳网。如果在阴雨天气或者是弱光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不建议再拉遮阳网了，一定要把遮阳网全部拉下来，让苗子多见一见光。夏季的见光，它可以促进苗子的茁壮成长，也可以培养健壮这个种苗。你千万不要有的种植户为了节省时间，或者说方便省事，遮阳网一上，那就是3天5天，这样夏季我们这种做法不可取，切记啊，一定不能这样做。第四小点我们想讲一下，就是防止土长。土长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高温，一个是高湿。同时呢，也有弱光的原因，比如说光线本来就是阴天的时候，遮阳网没有拉下来，所以苗子它就形成一个弱光的环境。同时呢，偏湿半肥，有的就我们夏季育苗的时候，它苗龄本来就比较短，不需要施过多的氮肥，我们可以适当的补一补这个磷钾肥、氨基酸都可以。特别是在幼苗啊一叶一新的时候，我们要多补一补磷钾肥或者是中微量元素钙、镁、硼、铁、锌，这样能够有利于植株的健壮成长，同时能够提高作物的免疫力。所以我们在调控的时候，我们要记住夏季育苗的时候一定要适度控水，增加光照。所以就是切记啊，要少用少施氮肥，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可以施一些磷酸氢钾，刚才我讲了磷酸氢钾呀，海藻肥呀，氨基酸，这样都可以用一用，可以补1到2次的这个钙、镁、硼、铁、锌。如果是辣椒类的，或者是寒蜜瓜类育苗，我们要建议啊，补个2到3次的苗期的时候，可以小剂量的补2至3次的锌回，可以有效的预防病毒病的发生。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第五点呢，我们在夏季育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病害和虫害的预防工作。我们夏季主要的高发病害就是苗期的出倒病、地枯病、酸梅和细菌搅拌病，特别是哈密瓜在育苗的时候，这个酸梅病和细菌搅拌病一定要做到重点预防。而且夏季育苗的时候，哈密瓜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见干见湿，干大于湿，这是最重要的。浇水一定要均衡，因为我们发现这两年这个种植哈密瓜的地方是逐年增多，农户呢也在增加，所以在育苗的时候，我们要从苗期开始就要做好酸梅病和细菌性搅拌病的预防。出倒病呢，和利苦病是瓜菜在苗期的时候，特别是两叶一新之前的时候，也是一个高发的病害，主要就是因为什么？湿度没有控制好，温度没有控制好，特别是在血盘育苗的之前的时候，机制没有进行严格的消毒，
所以我们在疫苗的前的时候，这个病患预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机制途中，我们要办一些二霉林啊，或者是甲醛二霉林。我们二霉林，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短张25的啊，我们可以用到我们一袋机制50升的，可以用到5毫升左右。这样的话，在办机制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防止促导病的这个药剂给它用下去，啊，把土壤中的或者是机制中的这种病菌给它先杀一杀。如果说如果有的种植户他在办机制的时候没有进行提前消毒，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苗期的时候，叶面定期喷施二霉林，或者是甲酸二霉林，或者是金甲二霉林，也可以灌，也可以叶面喷施。对这个促导病和利苦病，其实在苗期的时候，我们建议是喷淋，这样更有效果更好。我们高发的这个虫害呢，特别是这两年。在我们自己的基地里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烟粉虱是特别特别严重，所以我们在防治这个烟粉虱的时候，蓟马的时候跳甲的时候，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廉价的方法，就是在风口处以及门大棚两头的门操作这个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放上防虫网。我们最低要上到这个60亩的。我们建议大家在防烟粉虱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80亩的防虫网。正常的防虫网的价格也不是比较贵，也不贵，其实8毛到1.1块之间，好一点的1.1块，稍微质量差一点的3-5年的8毛。但是这个我们投资下去过之后，在防止虫害的时候是立竿见影的，非常有效果。特别是我们苗床上面一定要做好这种物理防治，防虫方法一定要做到物理防治。我们也可以在苗盆里面放一亩地里面放个20片或者30片的蓝板或者是黄板，它可以有效的这个诱杀蓟马。所以对于跳甲这一块，我们如果上防虫网的时候，可以有效的预防跳甲的侵入。它阻断了，盆内外，它通过防虫网进行阻断重圆，这样的话可以有效降低这个农药的使用量以及这个虫害的发病率。所以如果物理防治我们防治不了，那么烟粉虱、蚜虫呀，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吡虫林、定虫醚、氟定虫酰胺，或者是用些复配的，都可以。但是在烟粉虱在处理，烟粉虱这样的病害的时候，我们建议傍晚的时候，就是日落之后，或者是，早晨6点之前打。还有一个生活习性，如果有条件的话，在打烟粉虱的时候，蚜虫或蓟马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烟雾剂，这样的话它的杀虫效果更好。针对蓟马呢，我们可以用蓟马呀、跳甲呀，前期可以用阿魏菌素，蓟马可以用爱绿素，也就是一级多发菌素。对于跳甲，我们就可以用阿魏菌素，也可以就是萨满林都可以，都好处理这样的一些害虫。同时，我们叶菜类的，比如说十字花科类的，然后我们也要做好这个，像棉铃虫呀、斜纹夜蛾这样的一个预防工作。后期因为温度高，有的人过于控水。它也可以也能够造成这个虫害的发生。对于这样的虫害，我们可以用加个盐

0: 预防就可以了。再用在做这种从肉虫类的预防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色盲料。对于刚才讲的这个燕粉虱呀、蚜虫呀，这样的时候我们在预防的时候也可以加一些杀卵的，比如说罗虫乙酯啊，也可以用色盲料再加色盲料。所以我们在预防虫害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大家要装防虫网，廉价有效，同时悬挂黄栏板进行幼虫，也可以提前分食比虫林、病虫迷、不定虫酰胺，包括一剂的杜哈菌素进行提前的预防。在苗期的时候，我们要讲一下这个苗期的追肥。如果幼苗长势偏弱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磷酸氢钾加这个氨基酸叶面肥。我们的用量是什么？幼苗期一月一斤左右的时候，它可以用磷酸氢钾30克，氨基酸叶面肥可以用到30毫升，甚至40毫升都可以。一定要在傍晚的时候去喷药，避开高温，这样的话只有五天喷一次，可以有效的提高这个作物的抗逆性，以提高它的光合作用。
1: 那像雨天这块的话，有没有一些要注意的呢？
0: 下雨天也提前做好病害的预防，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触导病、利枯、伤霉、细菌性脚斑病。那对于西瓜之类的，我们要做好什么呢？炭疽病的预防，主要下雨的时候我们要控制棚内的湿度，要多通风，一定要多通风。比如我们看到明天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明天有雨，后天有雨，连续几天阴雨天，那么我们今天一定要让苗子多见一见光，把基质散一散，也就是让基质的水散降下来，棚内的湿度降下来，这样的话对后面的几天阴雨天气对它的控制湿度有好处，控制病害也非常有好处。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下雨的时候最头疼的。下雨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也还是适时通风，提前做好病害的预防。所以这个苗期，刚才这个再讲一下苗期的追肥。如果我的苗确实特别弱，那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灌根，用磷酸氢钾进行浇水，再加一点平衡的，也可以用1%-2%的这种磷酸氢钾，它的浓度再加一些3-3.20的水溶肥，可以用到一斤里面可以用到这个1000斤水里面可以用到一斤，进行这种叶面浇水之后可以这种作为底肥，这种浇一些叶面肥或者是磷酸氢钾。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就是如果是浇水里面带肥的时候，一定要先浇苗期，先浇一遍清水，之后再浇肥水，肥水浇好之后再浇一遍清水，这样可以叶片可以不受这个肥害，这种灼伤，这是我们夏季育苗需要注意的，王老师。
1: 大家呢，这如果在这一块呢还有不清楚的，也是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关于夏季育苗这一块，刚才呢，我们的施老师也是把很多的一些细节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啊。这块还有要提示大家的要点吗？还是我们进行下个环节？
0: 对，这个育苗基本上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几点。下面我再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秋天瓜菜，我们定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所关心的。利用现在这个高温，上一茬结束，利用这几天，特别我自己也是哈密瓜结束了几次几亩地，那么立刻把盆膜松下来，进行高温闷盆，它可以有效的去杀灭虫害和一些病菌，非常有效而且廉价，这是农业防治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我们在闷盆之前，我不建议大家清园，也就是说

我哈密瓜要采完之后，那么瓜秧我不动，棚内的任何东西我都不动，通过高温进行灭杀虫害和病害的一些病菌，这是非常有效的，也是可取的。等到这个我们基本上都是焖3到5天，通过高温，像昨天前天这两天，我们基本上棚内的草全部闷死了，棚内的这个虫害，就是说虫或者虫卵，成虫或虫卵，也基本上都已经灭杀了。那么比如说一些灰霉病、双霉病的一些病菌，在高温，像我们棚内，我昨天看了一下，达到棚内1米的地方达到了53度，所以在这样极端高温的这种环境下，病菌是无法生存的，特别是双霉病。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定植前，在秋园作物定植前，首先要高温闷盆。闷盆之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点，我们来选择是否进行湿闷。如果时间点没有时间比较短，那我们就可以清园。清园之后一定要清园，而且清园一定要彻底。如果清园之后大家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建议在整地施肥前，把地膜清园之后，把地膜拉出油锅之后，一定要打一遍这个土地表，要打一遍这个杀菌的。最有效的方法，我建议大家使用什么绿溴乙烯尿酸，浓度可大可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杀灭这个地表通过高温没有被灭杀的一些细菌或是真菌性病害。同时呢，我们还要讲的就是秋园作物，不管是大棚内的还是陆地的，定植前我们一定要起高垄，垄高是在15厘米，也不要过高。如果过高的话，比如说沙土地的话，有的我们在下面服务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种植户一起高垄起的是太高了，20到22，这样的话对秋园或者夏季定植后，它的保水能力有一定影响。所以我们建议是15厘米左右，这个垄就足够了。比如说在花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起垄，可以做齐，也可以作为两垄并一垄，可以少开垄沟，同时也能够保持这个作物所需要的水分。这是我们秋园瓜菜定植的时候，这两点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有的种植户在想，那么秋园为了防止这个草，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可以首先在定植前，如果是10天以后定植，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些蜂蜜除草剂，比如说金度，我们也可以用什么呢？有的种户，那说到说我们能不能铺设地膜之后再定植？其实夏季高温秋园作物定植的时候，我是不建议大家使用这个地膜的。我们可以先定植，不带地膜定植，定植后在9月10号左右的时候，温度降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后面再铺设地膜，可以起到这个除草保湿的作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在一些小型的园区里面，或者是小的种植户，已经和他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想防草可以就先不带地膜覆盖，不带地膜去定植，定植后撒苗之后，在9月10号左右，你可以再铺设一下地膜。因为定植后10天到15天的时候，即使有草，它长得也不是太大，我们可以有效的去控制它。这是我们秋园瓜菜定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其实在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我还是想和大家再讲一下，如果老的园区的时候，和大家一个好的建议就是，你的这个土壤中的病菌比较多的情况下，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土壤用生翻一下，犁过来晒一晒，通过晒的同时，我们。

0: 嗯，对，结合闷盆，可以更有效的让我们的土壤中，含那个有益菌的数量降低。还有有的园区，它的种植时间已经达到七八年，这个时候土壤的透气性差了，里方性质也差了，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它怎么办呢？可以加一些这个稻壳。我们在闷盆的时候，干闷湿闷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稻壳放进去，通过高温闷盆的时候发酵，这样的话这个可以增加土壤的透气性，提高它的里方性能。这就是我们这个秋园瓜菜定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想和大家进行分享。
1: 嗯，
0: 希望大家有好的建议，也可以和我们分享，我们愿意去向这些种植户朋友去学习这些好的、有经验的、有实用的一些技巧。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石老师啊，今天辛苦您了，希望下次节目当中还能够和您一起畅聊，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孟
0: 老师。
1: 好，再见，石老师。
0: 好，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我是宗颖，在节目尾声呢，也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那么在节目之外，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PP 客户端，手中有我，更爱生活。再见。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9: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8: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9: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值得试一试。
10: 值得是什么？
9: 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11: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9: 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2: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没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评点调整如下：

0: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0: 金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0: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6:00。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你身边。
5: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中波720千赫、1008千赫，安徽农村广播，收听就有收获。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1: 真的零风险吗？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没地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淮北调频103.6兆赫；京寨调频103.6兆赫；安庆调频103.6兆赫；滁州调频104.6兆赫；淮南调频95.5兆赫。
9: 四县调频103.6兆赫，凤阳调频95.5兆赫。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北京时间19点整。
11: 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2: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

0: 呀，我们明天就迎来了2026年的七月份。七月份那可是作物生长最快、长势最旺的阶段，七月份也是病虫害的高发阶段。七月份要出梅了，七月份要入伏了。今年的伏天长达40天，7月15号入伏，8月23号出伏，40天的伏天。有小暑和大暑这两个节气，其实暑呀就是指炎热的意思，小暑是天气开始炎热，而大暑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开始。七月温度升高，光照增强，天气多变，旱涝多发。在七月份，主要气象灾害有洪涝，有干旱，有阴雨寡照，有高温热害。从6月30号啊，我省南部迎来一场持续的强降雨。在昨天下午的16点，安徽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沿江江南有暴雨，其中安庆、池州、黄山、宣城等地局部有大暴雨。但这次降雨依然是南北分布不均匀，叫南北分布不均匀。南方，哎呀。特别是沿江区域雨量过大，主要降雨的区域刚才说了，主要集中在黄山、池州、宣城等地，而这个沿淮淮北地区呢，多是雷阵雨天气。从天气预报上来看，合肥，昨天还没说有这么大的雨呢，今天一看天气预报又变了。7月2号，合肥是中雨。7月2号、3号、4号连着3天，合肥都是有中雨的天气。7月4号是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但是呢，像亳州、宿州、淮北、阜阳这些地方，这个雷阵雨天气。雨量大的主要集中在7月5号、6号。宿州7月5号、6号是中雨，淮北7月5号、6号是中雨。亳州7月5号、6号是阵雨或雷雨。好嘞，还是南方多，北方少，降雨分布不均匀，所以现在是哎呀，涝的涝，旱的旱呢，分布不均匀。昨天有听众就说，定远不要再下雨了，长风无山也不要下雨了，还有这个宿州的听众就着急的问，宿州可有雨啊？阜阳颍上可有雨啊？还有人说这个巢湖是究江区，芜湖是究江区，芜湖是究江区不要雨了，就是雨过大了啊。好，相爱一生就问这个四线有没有雨啊？明天四线是在宿州，宿州明天是雷阵雨啊，宿州的降雨主要集中在7月5号到6号有中雨，5号、6号这2天有中雨。那明天宿州是雷阵雨，明天7月1号是雷阵雨，2号、3号是阴天到多云，4号宿州有雷阵雨，5号到6号有中雨，淮北也是5号到6号有中雨啊。寿县有雨吗？寿县昨天，轩轩爷爷是寿县的，他说刚除完草，期待有一场降雨，正好能代替回水了，是不是？寿县是在淮南，淮南只是在7月2号、3号、4号有阵雨或雷雨，7月5号是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啊。这个淮南主要是中等阵雨或雷雨。好，平平安安，谢谢您。他说寿县南部早晨3点下了阵雨。寿县刚才我已经说了哈，滁州有雨吗？滁州在哪里？滁州，
1: 滁州太大了。
0: 滁州明天是滁州明天是雷阵雨，后天是中雨，大后天是中到大。因为滁州的雨还挺大，六安的雨也挺大，马鞍山的雨也挺大，降雨主要集中在7月2号、3号、4号啊。滁州明天是雷阵雨，7月1号是中雨，7月2号是中到大雨，7月3号是中雨，7月4号又是中雨，也连着下了4天的中雨，这回雨该够了吧？但昨天有人说定远不要再下了，定远的雨已经太多了啊。好嘞， 啊，府。

咱是属于阜阳的啊，阜阳那天也有阜南的听众说不要下了，我们的雨也下够了啊。阜阳降雨主要集中在7月4号、5号阵雨或雷雨，7月6号是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好，各位，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到了6月30号，其实下播作物的播种已经进入下限了。下播作物的播种已经进入下限了，你说七月份就不能播了吗？我7月5号到6号能不能播呢？那不能说不能播哈，能播，但是越往后推，这个风险就越大啊。后期遇到这个秋季低温来得早，影响灌浆的风险啊，所以我们的下播作物已经进入了下限了，能播的抓紧播，已经到了眼下这个时候，能早播一天就早播一天啊，不管是这个。这个芝麻呀、大豆呀、花生啊。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是南方雨量比较大，我们打过除草剂的田块，一定不能关深水。啊，不要慢秧心，最好打个平水圈啊，把多余的水给它排掉。如果准备除草的，如果未来有大雨的话，我们也暂停除草。

0: 是哪里？您是哪里？您期待降雨吗？您还是担心这场降雨？有的地方就是定远的听众说，定远不要再下了。张家书老师说，长风吴山也不要下了。还有这个芜湖的鸠江区也不要下了，够了，够了，够了啊！还有一个，还有就是像宿州的、亳州的、颍上的、淮北的，他们都在期待着下一场透雨。好，当前呢也是进入了，马上明天就进入了七月份了啊。这个七月份有小暑、大暑这两个节气，七月份要出梅了，七月份要入伏了，所以七月份也是防病治虫的关键期。我们要希望大家抓住七月份这一个月的关键时期，做好在地作物对路的田间管理。要注意哪些事项呢？稍后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今天我们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丁老师今天刚把最后一批秧给插完啊，这个都没有来得及换换衣服，就直接来到了直播间，真的是一位很接地气的嘉宾老师。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丁玉印老师就当前这个在地作物的长势，特别是水稻水稻的长势及田管的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当然大家只要用关于农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啊。好，我们有请丁玉印老师。丁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马上进入七月份了，这一场降雨不期而至，而且南方雨特别大，北方雷阵雨
2: 啊，
0: 极度的不均衡啊，所以南涝北旱，又是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天气形势。
2: 对，这场降雨现在是长江沿江地带或者是合肥以南江淮之间南部现在降雨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大家稍安勿躁，未来在淮河以北降雨量会越来越多，因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西太平洋这个暖流，这个太平洋的温度啊比往年高了1到2度的样子，那么今年的这个暖湿气流，这个湿热的空气啊，这个水汽输送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今年降雨大家不用担心。偶尔的一些，其实我们玉米，北方的玉米现在有轻微的苗期干旱状态，这个是好现象，这个不是坏现象，因为玉米怕奶酪，就怕苗期时候淹了就坏了。现在玉米现在三四个月其实正是出草的绝佳机会，说玉米3到5月期，你赶快趁这个机会，绝佳的好机会把这个草给它除了。特别是我们合肥周边江淮之间北部，我们的水稻，我们的这个在地的作物都是苗期啊，现在除草是非常好的时机。你如果现在把草除了，接下来一来雨，然后把水一关，肥料一撒，今年的收成就基本上就做了定，这个基本上就定局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是我们最关键的点，是要趁着这两天没有雨，赶快把田里草打掉。我们到这个不少地方看，那个旱直播、水直播，上次下了雨之后没来得及封闭的，现在全天都满了，这种情况下给你一个绝佳的机会，你除草，正常的话，我们现在迪拜加，迪拜加的除草剂，那么正常情况下是需要2到3个太阳，2到3个晴好天气，那么这个草就会坍塌，然后呢，下部的这个根部和生长点，如果被我们内吸传导性除草剂再给它危害掉，这个对于这种草来说是内外加工，是外边迪拜烧了。然后内部的话再有这个除草剂啊，抑制它的这个细胞分裂，那么它就会中毒死亡，后期一关上水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说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的晴好天气，是我们江淮之间北部水稻区加上我们北方的这个旱地的玉米，其实是创造高产的好机会，除非干的特别厉害，你这个玉米干的。

0: 那什么时候需要浇水？比如说中午卷叶了，到晚上它能恢复，这种玉米是不需要你浇水的。如果晚上恢复不过来，那这个就有点干旱过分了。就说，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我们现在的伤情是不会出现玉米白天卷叶到晚上还卷叶的现象。所以说呢，现在是地表比较干，除杂草是当务之急。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大家都在关注的虫害问题。啊，水稻二花迷、玉米迷啊，玉米的二点五叶蛾等等，这样的这个叫虫害。虫害，那么从按照2025年就去年的二化米二代二化米的虫情这个回顾来看，去年安庆地区的二代二化米啊，这个发生的时间是7月12号开始进入这个防治的这个窗口期，叫卵伏高峰和地龄幼虫期。那么这个里面呢，要给大家几个提醒。那么有的说我的苗子现在还里边看了它还枯翘，还有死还有枯新苗，你去拨开看一看，田里基本上没有虫子，现在基本上是没有虫的，或者呢拨开之后有几个虫子黄的老虫子，马上化成蛹了，你打也没有用。所以说现在二代二化米已经过那个一代二化米已经过了虫期，二代二化米还没到。那么对于二代二化米来说，我们沿江江南地区，从6月10号开始，你要关注当地质保站的虫情测报。那么从十二号开始，从十号开始，安庆地区、江南什么安庆呀、宣城啊，还有这个芜湖呀，这个等等这样的池州等等这样的地方，可能在7月中旬就要关注这个虫情测报了。那么到河北周边，比如说江淮之间，从南向北，那就十二号往后推吧，从十号往后推，大概在到我们合肥周边的时候，应该在是在7月的16、7号、15号到18号之间，应该是一代二化米的防治的窗口期，啊，就是第一个鹅高峰过后的10天左右，就是卵伏高峰和地龄幼虫期，是我们打药的时间。很多朋友说我稻子多大需要打药，跟那个没关系，因为虫子它是有它的生长规律的。那么淮河以北，再向北，我们要苏北、皖北。啊，等等，这样地方的这个稻区，一般的情况下是7月20号以后，大概在7月22、23号到25号，就7月底是二代二化米的卵伏高峰和地龄幼虫期。那么这是一个时间要给大家提醒的啊，这个大概率是这样，大家近期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各地的虫情测报。这是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打二化米怎么打？那么大家都说好像有些药剂不行了，是吧？氯虫苯甲酰胺可能它的它的这个什么耐药性或者抗药性已经达到了300倍到500倍。那么就是说，过去我一亩田用2克的净含量，可以治掉全田的二化米，就是氯虫苯甲酰胺的颗这个这个纯的药剂含量2克，比如说10%的20毫升，20克搞定，20%的10克10毫升啊，这样的话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现在不行了，啊，现在我们正常的话需要加到6克左右，就是说过去是2克可以解决，现在6克基本上是可以解决这个虫子的。当然，现在打虫药是没有什么这个叫吗？没有什么这个叫单一的药剂。我们比如说阿维菌素和氯虫苯甲酰胺复配，甲维炎和氯虫苯甲酰胺复配，同时有还加上蕈虫温、湿螨尿，对吧？杀虫单、杀虫霜等等，这样药剂其实都可以打。他打了的关键是你打的时间可对，你比如说虫子已经钻到杆子里边去了，你打药没用，或者虫子还是个卵，它还是个蛹，还是个蛾子，那近期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全田能看到，我到田间去看，早上能看到蛾子飞，那蛾子飞很简单，一个翅膀上一个点啊，两个翅膀两个小黑点是个叫蝗虫，是要叫黄色的一个小蛾子，那么这蛾子它就是二化米的蛾子。那么它的卵块产哪里呢？产在地表往上的叶子的背面，或者叶子正面都有，啊，就在叶鞘上面，啊，能看到一个像鱼鳞状的一个长条形的卵块，一个卵块大概有七八十个卵块，或者是3、50个卵，有的多一点的可能会有100多枚。那么它一旦孵化之后，它这虫子怕光啊，它就直接顺着这个叶鞘钻到里面去。你会发觉，哎，这个稻叶子为什么叶鞘从外面看是黄了呢？你把叶鞘剥开，里面20-30个、30-50个虫，就那很小的虫了。 那个时候是打架的关键点，就这个卵刚刚化成虫的时候，叫线虫，我们叫像我们缝衣服的线一样这么小，这个时候一般的药剂都打得掉，不是抗性问题，不是我们时间打得不对，你把这个虫子等虫子钻到这个茎秆里边去了，你去打药，从外面打，怎么能把虫子打死？说这个非常难嘛。那么这是第二个，就是药剂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打药。我们进行的调查来看，从4月份我们就查到了蛾子，田间就有安华敏的蛾子。4月份、5月份、6月份，现在一直田间就是蛾子不断，就说世代重叠非常严重。那么我们说，现在越冬的老熟虫子正常3040、5060、6060，这个四代的虫子它都可以存活，因为暖冬嘛。因为第二个呢，就我们的水稻，很多的朋友收完之后呢，他就不管不顾了，他就放稻庄就在那放了，是它天然的越冬场所，加上秸秆这个长期的就堆在那个地方，哎，盖上之后就像盖上棉被一样，那保温啊，加上暖冬，说虫子30以上的虫子冬天就完全越冬了，所以呢，但是化蛹的时候、化蛾子的时候、产卵的时候，它不是一起产生的，虫子到60之后才可以化蛹，才可以进入长成成虫，然后呢再可以交配产卵。那么50的虫怎么办呢？50的虫子还要在田头的秸秆里面、根系里面等等危害一部分，小麦的地里面危害一次，然后呢蜕一次皮变成60才可以。说30呢更迟，这样的话就一直有蛾子产生，一直有虫子在孵化，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巨大问题，就是田里面的蛾子参差不一。我们的质保部门在做虫情查蛾高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湖南地区现在这个湘潭地区已经爆出来了，就在6月的24号前后有一个蛾高峰，但是紧跟着到27、28号又来个蛾高峰，就说60的虫子化蛹的时间啊，这个产卵的时间可能是在24号前后，但是50的虫子如果再化蛹的话，再的产卵可能是27、28号了，它又过了4、5天，那么再过4、5天还有40的虫，再过什么？所以说有不断的蛾高峰出现，也就是蛾高峰什么意思呢？就这个蛾子正是产卵的时间，
1: 好。
0: 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虫子怎么打药呢？连打2次，建议大家打过一次之后间隔7到10天，因为我的药效过了嘛，我就再来一次，2次打药才是防这一代虫子
1: 但
0: 的
1: 是
0: 关
1: 很
0: 键时间。
1: 多农民朋友是不见虫子，
0: 那就迟了，
1: 不见虫子，他
0: 不见
1: 不
0: 他
1: 打
0: 不打药
1: 药，
0: 啊？对，
1: 他见了虫子他乱打药。他现在没见虫子，他就不关心虫子。
0: 对，对。
1: 平平安安说的对，他说未来连阴雨抓紧除草，阴雨连绵容易荒田，啊，就是其实当前这一段时间，6月底、7月上旬，是直播水稻除草的关键期。
0: 对。
1: 就有人问，现在要打什么药啊？防什么病？治什么虫啊？我们说防病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而定。你拔节前后防蚊窝病，你破口前5到7天防稻区病，你快要破口大肚包的时候，你防穗颈瘟。我们是说根据水稻的生育期来防好病害，而虫期呢，要根据当地质保站的虫情测报，尤其是二化醚这种钻心虫，我们要做到治虫不见虫，打在卵高峰。所以打在卵高峰其实是一个最难的点。因为我们无法判断哪一段时间是它的卵孵高峰，卵孵高峰总共您觉得总有几天的时间？
0: 你说
1: 卵
0: 卵
1: 孵
0: 孵高
1: 高
0: 峰，
1: 峰，
0: 今年的卵孵高峰前后会有15天左右，
1: 15天左右。
0: 大
1: 好，
0: 半月的时间。
1: 我们现在有人说我现在就治，现在一代二化醚晚了，二代二化醚
0: 早
1: 早
0: 了，
1: 了，
0: 对。
1: 所以虫子是要有虫期的。啊，有人说我现在看到田里有蜘蛛网哦，我要不要打药？他们觉得蜘蛛网是为了捕捉蛾子的，有蛾子有可能就是二化醚的蛾子。
0: 这个蜘蛛非常聪明。如果有大量的蜘蛛网在，有可能飞虱会来，有可能二
1: 哦，
0: 化醚蛾子会来。那么一般的发现蜘蛛网之后，往后推7天，查不到虫子就开始。其实有蛾子的话，我们防是没有用的，蛾子它自己能
1: 蛾子
0: 飞，
1: 你打不住它。
0: 它会飞。
1: 我是说二化醚难打在难打哪几个点呢？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
0: 对，
1: 是吧？钻到杆里的，你打不到，
0: 卵块你也打不到，
1: 你打不到。
0: 对，蛹你打不掉，所以说虫大了你打不掉啊。
1: 所以我们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水稻不同的生育期，做好不同生育期的节点管理法。
0: 对，
1: 你比如说，你现在你是直播稻，你不管是旱直播、水直播，只要你的水稻3叶一心了。 啊，你就抓紧要这个杂草除齐了，茎叶除草是打早打小，是个眼下是直播到茎叶除草的关键时刻，对不对？
0: 对，现在我们中稻正是除草的绝佳季节。
1: 因为一旦水稻拔节了，就不能除草了。你就是水稻不拔节，再往后推，这一场阴雨过后啊，7月份温度又回升，这种杂草生长的速度非常之快。
0: 3天1片叶。
1: 3天1片叶，它3叶一新以后多一片叶也会多一个根系，多一个分叶。
0: 如果杂草超过6片叶，你基本上打不掉的。
1: 杂草超过6片叶，你基本上是打不掉
0: 而
1: 的。
0: 且成本高，对稻子危害大。
1: 我上次给大家算了一个账，咱以水直播为例，如果你60%的这个变丁用到100到150克，你可能就6、7块钱。如果你做风沙，就是用五氟黄草胺、氢氟草酯，再加上60%的变丁，也不过是20块钱左右啊，22块钱左右。但如果你这一次风沙没有做好，你等到这个杂草密度大了，草龄增加了。这个有出现了一个分叶，甚至是5片叶、6片叶了。你那个50块钱起步，50块钱以上。
0: 那就下猛药了。
1: 昨天有农民朋友是持之以恒，他说他的麦套稻除草剂花了70块钱还没打掉，所以你这个除草是当务之急，咱尽量让水稻只要3叶一新了，田间杂草出齐了，杂草2到4片叶正是除草好时机。你一旦水稻一旦杂草，刚才丁老师说了5片叶、6片叶，你就真的很难打掉，你可能60、70、70、80不见得能打掉，因为所有的除草剂都要求喷匀打透。你如果草龄大、密度大，喷匀打透是什么概念？丁老师，咱们本来说用木子金用300克，你到最后草龄大了，你可能你用个500到600克，你都不见得能喷匀打透。
0: 对，它本来草这么高，你这个很少的药剂就可以把它洗个澡了。草长这么高了，你再想用那么多的水，那肯定是洗不了。所以你药量肯定要增加，但是一增加之后，稻子也不安全，稻叶也烧的不像样的，然后它会隐性减产的。所以呢，越大草越大越难除，成本高，减产的这个风险大。所以说呢，草我们一直建议以封闭和封沙早期的封沙为主。你要说后期的茎叶除草叫补火，后期补的话，我们都见过一亩田花到200，有的都还没搞利索，这个都就非常多。所以说呢，如果把大量的这个成本花在这个除草上面，那你这就划不来了，划不来了，减产了，成本也高了，
1: 好，这个老伙计说，请问芝麻有60公分高，还没有开花，要不要控旺？
0: 现在控旺六十公分刚迟了。那么芝麻3对叶子啊，芝麻是对生叶片，3对叶子，2到3对叶子控旺是可以的。现在70公分高不用控了，控迟了啊，没有用了啊，再控的话就会把上部节间控短了。
1: 好，这个爱你们一生，他说打除草剂把稻秧打成黄色的了。
0: 看你打的是什么除草剂，如果是轻微的黄，这是除草剂的正常要害，问题不大啊。如果是出现了它不能修复的那种，你需要打一些含氮量大的氨基酸呐、海藻酸呐，加上生物雌激素去解一下。
1: 好，这个新月他说玉米苗卷成了葱管状、牛尾状。
0: 如果是超过1米高，是大喇叭口期的话，应该是顶腐病。那么拔出来的时候，它闻到有腥臭味。现在如果是小苗期，那就是蓟马危害的啊，蓟马危害的。现在就打一点个这个这呃什么赛虫芹呐。这个联苯菊酯赛虫芹啊，高氯赛虫芹都可以的啊。好，
1: 好，就是2种是吧？
0: 对，苗期的话，一般是蓟马危害的啊，大了之后是顶腐病。
1: 好，李先生的问题是，插秧田撒了比蜜丙草胺和尿素一起撒的叶片发白了，可有影响？
0: 比蜜丙草胺正常是不会导致叶片发白的，你这个叶片发白是不是前插的一些药剂残留，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是不是带露水撒的，粘在叶上了，肥料烧叶子啊？这种发白，如果新叶子是正常的，就不用管它啊，不用管它。
1: 好，这个就是想发财。他说黄色的蛾子就没有断过。
0: 对，这个朋友观察的是真细致。
1: 黄色的蛾子就没有断过，
0: 那就是二花明。现在因为卷叶明没来嘛，现在就是二花明。现在你三花明没有，大明又少，所以说。大部分都是二花明，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黄色蛾子如果没断，这就很麻烦，这就非常麻烦。就从4月份我们就查了，它田间蛾子一直都有，说这个就是防虫进阶二花明，绝对是一个，很难防的一个那个 一个虫子，而且呢，大家有不少的铁块可能会释放，可能会这个全军覆没，都有可能。
1: 好，7月2号开始基差的水稻返青，返青分界肥是撒一次还是撒两次？梗稻品种。
0: 梗稻品种一般的话，150天以上的生育期，一般是撒第一次叫返青肥，第二次叫分界肥，要撒两次，第一次可以撒25斤啊，让苗子返青，然后呢，间隔10天左右再来个20斤，因为这个梗稻的话，它需要大量的氮肥啊，建议两次撒一共撒45斤就可以了啊，不要多。
1: 第一次撒多少？
0: 20到25，第二
1: 二十。
0: 次也是20到25就可以了。
1: 这两次分别是在什么时候？
0: 啊，一次呢就是插秧过后的2天，或者插秧前的1、2天都可以撒，就是为了让它快速的返青嘛。然后插秧后的这个10来天时候再来一次，因为梗稻需要大量的这个氮肥，梗稻的需氮量是杂交稻的2倍，
1: 好，神枪说除草剂打过5天可以撒尿素
0: 当
1: 吗？
0: 然可以，打过除草剂3到5天。再回水，今年回水不要回早了，因为它下雨嘛，有可能都不用你抽水了啊，下雨老天都给你补水了，补完水之后把水一关，保持浅水层，撒肥料，非常好，
1: 轩轩爷爷他就总结说，好多农户都是看到虫子才打，一般都晚了。
0: 对，我上次去寿县小店镇，一个农户三十多亩田，他看黄了之后，他看到了黄了，他就撒尿素，撒过尿素到了绿了又还黄。后期怎么搞的？他说你这个咋搞的呢？后来我去看了之后，哎呀，没有一个杆子里面没有虫子的，
1: 都是虫子岗的，
0: 对，全
1: 哭
0: 都
1: 窍
0: 废，
1: 黄边了是吗？
0: 对，废掉了啊。所以说，我说你这天天，你看了黄你就撒肥料，那不胡闹的吗？
1: 那就越给它食料。
0: 对啊，你长得越旺，虫子越喜欢吃。
1: 好，吴先生说播种18天打什么除草剂？明天没有雨能打除草剂
0: 播种
1: 吗？
0: 18天，一般的水稻是2叶期。如果水直播的话是3叶期，现在的除草剂3叶期以后，除了激素类的阿碱次氯不能用，其他的都可以用。那么如果是2叶期，那你要选择安全的，比如说五氟磺草胺啊、全胆英氰氟草酯、恶作仙草胺都不能用，恶作仙草胺要必须等到3个月，迪拜也要等到3个月，因为你播种旱直播18天的话，它就是2个月，水直播18天是3叶一斤啊，杂草很小，这个时候五氟磺草胺和氰氟草酯可以打得掉。如果你的草比较大，你就可以用恶作氰氟加迪拜这样的量去干了，因为什么杂交稻你因为水直播的话，18天已经达到3个月了，是可以的，15天就达到3个月了，可以的啊，可以用大量的这个现在市场上大部分除草剂都可以用，因为林斯科呀、恶作仙草胺呀、二氯喹磷酸呐、迪拜呀这些也都可以打哈，
1: 就是说这个18天，你要看你的，
0: 水直播有3叶一斤，旱直播只有2叶一斤，所以说旱直播不能下这些猛药啊。
1: 对，因为大部分的除草剂都是要求在水稻3叶一斤，因为3叶一斤它才有一定的排毒能力、解毒能力，才不至于伤秧伤稻。就是你没到3叶一斤，能用一些除草剂，能用的很少，就是相对安全的，比如说全打型的氰氟草酯，对不对？安全型的迪拜，你很多都不能用。所以你要看里你杂草要比较复杂的话，那你就等到3叶一斤下猛药。
0: 因为它这个迪拜这个东西，它只水稻为什么会安全呢？3叶一斤以后，水稻会有体内产生一种叫迪拜解毒酶，它这个酶啊必须要有3个叶子水稻才能产生。所以说呢，如果3个叶之前打迪拜，你不管你怎么打，再安全的，你到的多多少少它会黄一点。它加了安全剂，它到了也会黄一点。为什么呢？它的解毒酶还没来。所以说你打完之后，可能过2天了，哎，水稻又长一片叶子，哎，解毒酶就来了，你可能会看你的稻子稍微黄一点，但是呢，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导致这个水稻苗子受比较大的伤害嘛。你千万要错开是中午打，现在中午温度超过33度、35度打迪拜，稻叶子再好的稻子它都烧坏，所以说呢，打迪拜是要有技术含量的，
1: 好，这个站岗高庄董队长他说，今年雨水太多了，现在还可以补种什么比较好？
0: 现在不种，你比如说这个大豆、玉米、绿豆是可以种的啊。你要说这个生育期在115天以内的水稻也可以种，但是产量不是很高了啊。你要是，因为有些这个115天之内的，在合肥以南，现在做旱直播、水直播还勉强，但是产量不高。我们过去用早环早在7月10号，在我们蚌埠地区做的实验，99天的生育期。最后呢，下了十几斤种子在里面，最后 说就是让它逐渐成穗，结果也就收了900多斤，干的900多斤。其实
1: 嗯，
0: 现在迟的话，现在播种水稻是迟了，已经过了它的正常播种期了，
1: 啊，就现在种植水稻，比如说在寿县这个地方，现在种水稻风险有多大？
0: 110天之内的现在可以种，可以种，风险不是很大，不是很大，你要收个千把斤还有，
1: 好，总而言之，已经到了7月份了，已经进入马上明天就进入7月1号了。其实
0: 过了收获期，
1: 下播作物已经到了下线的下限，
0: 过了
1: 就
0: 收
1: 是
0: 获期了，
1: 你要想有多高的产量，可能性不大了，是吗？
0: 对对
1: 而且
0: 对，
1: 你面临的风险是比较大的，什么风险呢？就是后期
0: 寒冷风，
1: 寒露风来得早与迟的风险。
0: 现
1: 如
0: 在
1: 果，
0: 播的话你怎么办呢？氮肥迁移，后
1: 嗯。
0: 期不能用氮肥了，后期就用点钾肥就照了
1: 你后期用氮肥，你是说怕它青晚熟了？
0: 那生育期更像火
1: 就
0: 期，
1: 氮肥用在前期，让它早生快发。
0: 对，
1: 啊。
0: 叫生物量先长起来。然后呢，再用钾肥去控的，这样的话就是生育期它会提前一点。
1: 嗯，好，这个肥西丰乐九日水稻种植家庭农场，他说我今年就是先封再封沙，田里真的没什么草，而
0: 多
1: 且
0: 肉。
1: 成本又低，而且成本又低
0: 对。
1: 啊。这个你看，家有两件小棉袄，说鸡插秧怎么打？鸡插秧的草相对好打。
0: 我们的示范田就这么干的。
1: 你要说你直播道搞不好草，咱都有情可原。
0: 对。
1: 你如果你鸡插秧，你草还搞不好，你这田真是种的水平让人着急。就是你鸡插秧，如果你再除不掉草，我真的这是你是不是要把田转让出去了啊？咱们来听听丁老师鸡插秧怎么做好除草。
0: 我们的示范田，我用了160克左右的便钉，在插秧之前封闭的，就是
1: 嗯，
0: 讲他推荐100克，但是我达到了这个1.6倍嘛，160，因为地不平，我就用了160克，头一天拍完之后了，第二天去机场上插秧。有人说他不会是伤害药膜怎么？不是，我们的封闭除草机和土壤结合需要3天，你只要你前面打过，后面去插秧，它这个药是可以展开的，这个没问题。所以呢，封闭的效果非常好。但是呢，高的地方它开裂了，它干了，然后它出了一些小草。那么在插秧后的第九天就10天之内，我们来了一次小草芽出来叶一些安封沙，我们又用了5伏轻浮草纸加便钉，然后呢加的助剂，就这个配方也是用的是1.6倍。那么打的现在非常好，现在以后稻子起来了之后10多天了，然后关上水，封闭效果非常好，而且稻子没有一点点伤害。我们的稻子现在长势非常，后期不用竞叶除草了，就不用打竞叶除草剂了。你说你省多少事？你省多少成本？而且呢，你的稻子它生育期不会向后延迟，它没受伤，一点伤害没有。说这就叫一封二封杀，只要你打得及时。那么对于一些朋友，我的田拔得比较好，拔得比较平啊，比较细，你都可以不用加量，你就按照我这个时间点来，就是插秧前封一次，插秧后1个星期。封沙一次以后，稻子起来了，10天了，关上水，OK，解决问题啊。
1: 好，我们是说直播稻草难除。如果你鸡插秧，你的草没除掉，你指定要去学习班去学习了，
0: 对，
1: 加强学习。如果你鸡插秧，你都除不掉草，你肯定考试不及格啊。刘化江老师他是家里搞的鸡插秧，我问他怎么除草，丁老师他就说宜在之前打一遍60%的便钉，宜在以后再打一遍，他说然后关上水就不会长草，茎叶除草根本就不再打了。
0: 这地方卖不掉，
1: 啊，
0: 竞业除草机卖不掉。
1: 就是你看便钉，如果你用了100毫升，其实六七块钱，啊，你可能在市场上5、6块钱，最多六七块钱。你这个鸡插秧活课以后再封一次。丁老师他这块田是因为地不平啊，有的高的地方漏土了，低的地方可能还有水，
0: 落
1: 所以
0: 差都50-60公分。
1: 落差比较大，所以丁老师他是高的地方漏草了，他就采取的封沙。什么叫封沙呢？5氟黄草铵加拳打型的轻浮草纸，再加上便钉啊，这就是连封带沙。就是如果他封160克，咱是在10块左右啊，10块左右，因为我们100毫升可能是6块钱左右，对吧？他可能是10块钱左右，然后他再封沙，那大多是20来块钱，加在一起30块钱，是吧？
0: 对，
1: 30多块钱就
0: 而且
1: 能搞
0: 稻
1: 掉
0: 子不受
1: 草。
0: 伤，
1: 哎，稻子还不受伤。
0: 对，
1: 如果说那个直播稻，你这个茎叶除草越往后拖，对水稻的伤害越大，对产量的影响越大，
0: 成
1: 而
0: 本
1: 且
0: 也高，
1: 成本的越高。
0: 对，
1: 所以，如果是直播到草难除，咱是这个，如果说你种鸡叉秧，你草都没搞住，你指定你这是什么留级了？要不及格的啊！
0: 而且未来如果持续降雨的话，老天不一定给你经验出场的机会。
1: 对
0: 啊，这个就是很难。
1: 不是呀，这马上这又阴雨连绵，迪拜打不下去，打下去没有光照。
0: 再来一个星期的降雨，如果降雨不停的话，那么有些田就荒了，肯定会荒的。去说上周我来的时候，我说了一个叫。那个五个风险嘛，其实今年有不少的田，如果草除不掉，荒田了
1: 啊，
0: 会荒。
1: 好嘞，来淮南的李先生，你好。
2: 哎，我先问咱家这大豆叶子发皱，这什么原因？
1: 大豆叶子发皱。
0: 大豆叶子发皱，看附近有没有打什么其他除草剂的漂移，这是主要一个方向。
1: 有没有人打除草剂旁边？
0: 哎、对，有没有用无人机飞的一些阔叶的除草剂？它是漂移。
2: 没有。
0: 那你
1: 叶子发皱是全田都发皱，还是一窝一块的没有规律？
2: 基本上70%-80%都是这样。
0: 那我就怀疑还是漂移的问题，还是受到你漂移。一般比目黄龙、变病黄龙最近漂移，一般它可以漂300米到500米嘛，风大的时候可以漂300米以上，可能是这种。另外你自己有没有打什么除草剂？
2: 没有。
0: 你没打，那就发皱发黄的话，如果新叶子也黄。那就是除草剂的要害，老叶子是正常的。
2: 新叶老叶还没有，就在新叶花。
0: 那就对了啊，新叶子发黄，老叶子正常，那就是漂移的啊，除草剂漂移。那么怎么办呢？氨基酸、海藻酸这样大量元素的这个水溶肥，加上一个生物刺激素，加上一个杀虫剂，杀虫剂一般的高氯赛虫芹就可以了啊，放在一起的。
1: 但是它你是确定没有无人机去喷过药？你周边没有人种其他作物吗？
0: 300米以内。
2: 没喷过之前就有了。
1: 啊，没喷药之前就有了。
2: 哎，对，对，就昨天有在那喷的，我看今天好像就比较严重一点，好像爆发性的事件。
0: 70%一定是生理性的，一定是这个不是病害啊，它肯定不是病害，病害它又发生了点嘛。你那个你
2: 这个病害是不是虫害？我认为给有那个肥蛇搞的。
0: 新叶虫。不会全天发生的虫害、肥蚀危害只是少量的，比如说全天有几棵苗，或者是只有我那一块肥蚀，它不会全面危害的。另外，如果只是个别几个皱了，那么还有可能是病毒病。但是你这个田70%那就不对头啊，应该是300米、200米以外的一些叫。
1: 如果它70%-80%都皱，那虫子都已经误的了。
0: 嗯，对，你如果70%-80%如果虫的话，你全天就不用看，人从里边走，那就像蚊子一样，嗡一下虫就起来了。那、只有那种量。
1: 你到田里去。
2: 一个原因，因为那地方也好像肥料低的发黄的，没有。
0: 说什么？
1: 肥就是缺肥的。就没有这种症状是吧？
2: 我好像那边长势不旺的。
1: 我跟你说，长势旺这虫子都有趋嫩性，你哪地方叶子绿，哪地方旺，虫子也喜欢到哪吃。
0: 长势旺，它对除草剂也敏感，长得越嫩，对除草剂越敏感。你听懂了吧？长得那种黄的那种，它抗性还好。
1: 不是说他刚才说病毒病发皱吧？如果是虫子传毒引起病毒病，它也有趋嫩性，哪地方？
0: 它不会全天都有的，它70%这不对的啊，70%不会发病毒病，全天都发病的啊。你就按照我说的啊，
2: 那个药的漂移能漂多少米？
0: 最远可以漂500米。正常300米很正常啊。好。因为前几天风还是不小的，它有时候风比较大，正常漂个200-300米很容易的。
1: 好，田下一闲人蕊先生说，今天下午田里有好多黄白色的蛾子，多少天可以防治？
0: 所以说呢，现在有蛾子就对了呀，推后7-10天呢，10天左右就可以打虫了。这是很正常的啊，7-10天嘛，正常你可以10天去打药。因为过两天它有阴雨嘛，10天去打药，打过之后间隔10天、7天再来一次，就不要等了。你就是连续打2次，要不然的话你这个虫子还是搞不利索。
1: 好，这个移栽田除草剂野老已经撒了1周了，要保水吗？
0: 一周了没保水是错误的，这个东西撒的时候就要保持潜水，因为它要产生封闭的话，你田是干的，你撒那个封闭除草剂有什么用？它无法展开药膜层嘛，所以说带水撒封闭才对啊。你这个野老你撒的不合适，撒过之后你不关水， 你不是胡闹的吗？所以说应该关水，而且现在你关的都迟了，一个星期有的草芽都出来了，因为这个乙草胺就是它不能够对出芽的杂草进行封闭，啊，它是说只能说刚刚就是说封住土之后下边萌芽的可以出土地面了，那你就封不住了，嗯，赶快关水啊，你都关迟了，嗯。
1: 好，平平安也分享说，我今年水稻直播田用丙草胺封闭，后期除草用药量小，也不伤苗，非常好。
0: 哎，对了，不伤苗，能把草封得住，这就是种田的高手。我们未来会出来一大批这种高手在啊。
1: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鸡插秧它比水直播、比旱直播的杂草好除得多。你只要掌握好两个节点，第一，你移栽前给它喷一次。对吧？
0: 对，
1: 你活科以后再喷一次封闭的啊。如果有小草芽子，就再加封沙的。
0: 对，
1: 来来，庐江的费先生，你好。
3: 你好。哎呀，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3: 我说啊，我说我们这里买了个王母亭那个三角稻子，现在呢晒的药呢，我晒了都放不晓得。现在人家长呢，那个药车过了，现在运气呢，怎么搞的？那个比大概有10%少的，都是还没一块，还没一五的呢，那怎么原因呢？
1: 我们也听不懂您老人家。
0: 我一点都听不懂你讲的话。
1: 我们一点听不懂您讲的啥意思，能不能尽量说？
3: 哎呀，我这讲的都要的吧，这是我想呢，这个放药呢都要的，现在长到现在一米呢，就看到那个好多比大概有10%的，都是那个还没。五人种，那什么面呢？
1: 都是，你关键的说10%都是啥？什么叫五分种？听不懂。
3: 哎，那什么东西？那是颜色变还是什么面？
1: 你到底说
3: 10%？
1: 你杂交到10%出现了啥？我没听懂，出现了啥？
3: 那是到那到什么面？我想那个种子啊，要不要赔偿呢？
1: 我
3: 赔偿好大事。
1: 你刚才说10%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听不懂你的口音。
3: 听不懂，哎呀，那我们什么呢？
1: 你出现了10%是啥东西呀？是病还是虫呀？
3: 我三角稻买的三角稻籽，干了晒的药，现在摘着热运杆子了，也马上要打虫子了。现在在田里大概有10%了，还没几个虫，还没五个虫。
1: 10%还没有啥嘞？我就关键的这几个词儿我听不懂，他是、
3: 哎、
1: 我又听
3: 和10%的。那不倒的，那不倒不倒那儿呢，根本也不会出的了，根本也不会去打通的。
1: 哎，学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像这样的电话，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害怕。
0: 我们实在听不懂哎。
1: 我们实在听不懂，这10%出现了啥？
3: 哎、我中间了也不懂我们的话了。
1: 那你这南方口音，你得学学说普通话。你能不能10%叶片出现了啥？是病还是虫？
3: 那个倒是不说的，那个倒是原因不说的了，没办法，他们大概还没五人烟呢。
0: 就是别的稻都已经古堡了，古堡了，这10%，
1: 他说原
0: 这个10%还没有保。
3: 没了，那什么干呢？这个他是卖到什么样，要不要赔偿？
1: 听不懂，哎，这真是听不懂。
3: 卖稻子的人呢？卖那个稻子啊，我没干的，那么3块钱一件，他要不要赔偿呢？
0: 我听不懂。
1: 你现在去找卖稻子的去吧，好吗？啊，真是听不懂。
3: 我现在稻7块耶，连稻子，我现在在田里打农药嘛，好多好多哎。
1: 你是说10%好多什么？是好多虫子还是好多病？什么原因？我
3: 那个药呢？到底是药，现在也是这个也是别样，顶着虫。
1: 我的妈呀！我就听英语一样，叽里呱啦，
0: 听不懂了，
1: 叽里呱啦呱啦，估计我啥都听不懂，丁老师也听不懂。很抱歉，这位庐江的费先生，您的地方口音太重，年龄有大的，您今年70几了？您是去找一下卖稻子的，再说说这个理儿，实在听不懂。我们所有的年轻的主持人说，张老师，我一听到南方的口音，我的汗都出来了。这就是一定要学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楼下有一个大妈，非常热情，丁老师，每次见面都给我打招呼，甚至给我讲话，但是我十句听不懂，我每次也就是客气的说好好好好好好就再见了。就是你要你普通话表达不到位，你就我们没办法聊下去，听不懂啊。这位第一，这个庐江的费先生，他讲的是什么杂交水稻原杆子了10%，什么38块钱买的水稻10%出现了啥？可有南方的听众能听得懂，给我们翻译一下啊。 这个现在这个打电话进来的一定都是老人家，最起码是70岁以上，
0: 应该有70-80岁了，
1: 70-80岁了、啊，好嘞，好，我们听众这啊，听众解释，您好，这位听众，
2: 哎，张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就是刚才那个人讲那个他那个听力就10%的那个刀子嘛，长只有5寸长，长不上来。
1: 哦，
2: 就这个意思。
1: 哦哦哦哦哦，他是说他是这个杂交豆38块钱一斤买的，现在。

0: 经圆杆子了，有10%就是5寸长，长不起来是吧？
1: 啊，对对，那个长不起来，那个是长不起来了。
0: 哦，他就问现在这可能长起来了，是这意思吗？
1: 长不起来了，他问你那个东西怎么办，就是不能找个经销商给赔种子，赔钱。
0: 哦，
1: 就这个意思。
0: 哦，我谢谢您，谢谢您啊！你也是庐江的吗？
1: 他那可能就是矮缩病，他那可能就是矮缩病。
0: 你讲对了，有这个黑条矮缩病，有这个黑条矮缩病，还有那个
1: 条
0: 纹叶枯病，哎，还有条纹叶枯病。
2: 如果方案的话，黑条矮缩病，我怀疑是这个条纹叶枯病面更大，因为今天飞虱量大嘛。对，你
1: 这个会不会是引起的？
0: 是的，
2: 对，
0: 感谢。你也是庐江的吗？
2: 对，像这样的话，他
0: 啊，您是马鞍山的，您能听懂，我们实在听得一头雾水，听不懂啊。
2: 他总能够出苗的话，其实
1: 我能听懂一点意思，他就是12%那个刀子长不起来，就是矮缩病和筷子长5寸长。
0: 对，我们是知道灰飞虱、蓟马这些小虫子啊，还有蚜虫都会传毒。
2: 像他这种情况，就找卖种子的没，这个是错误的。
1: 就是这个情况。
0: 谢谢您。好，
2: 谢谢你，谢谢你，感谢啊。
0: 好，谢谢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有了这位听众的解释，我们听明白了。刚才庐江的费先生，您还在听广播吗？我给您说一下哈，就是你的杂交到圆杆子了，有10%只有5寸高啊，5寸高，其实也就一扎差不多吧。
2: 差不多
0: 啊，一扎就长不起来。这位听众他分析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2: 15公分嘛，就
0: 如果10%是出现了这种长不起来，前期灰飞虱、蓟马、蚜虫传毒都有可能引起。
2: 一个没种子包衣，第二个的话，苗期的时候出小飞虫多的时候，你没打药啊、嗯，这种情况再去找卖种子的。
0: 你不能去找卖种子的，咱不能让卖种子的背这个锅啊。
2: 对，人家种子只包成臭牙，这是虫害啊。
0: 好，费先生您在听吗？庐江的这个费先生您在听吗？如果是这个。传毒引起的黑条矮缩病啊，条纹叶枯病、啊、其实都是要钝化病毒，但是也不太好治，因为它已经长不起来了，
2: 对
0: 吧？
2: 对，你水稻已经圆杆了，其实病毒病基本上无药可治。
0: 就是这种病毒病，比如说玉米有灰飞虱传毒引起的粗缩病，也是个子又粗又矮，叶片又厚又绿。
2: 对，玉米小矮子病。
0: 小矮子病其实在水稻上也就是叫黑条矮缩病，它不仅不长，它还缩了。
2: 对，
0: 这就是非。这个一个灰飞虱、蓟马，对吧？
2: 对，
0: 啊，都会传毒。
2: 如果叶子一条一条的发黄，就是条纹叶枯病啊。好啊、你自己看，好。
0: 好，谢谢刚才这位听众帮我们解释了、翻译了一下，但是由此还是提醒大家要学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才能给人更好的交流沟通啊，才能来。好，庐江的费先生，你好。
3: 啊，好，你好，你好。
0: 啊，我们在听了别人的解释，听明白了。
3: 你刚才感谢那边帮我解释，确实是的，就是那个原因，10%就5寸长。
0: 你这
3: 根本不会错到我这里。
0: 你现在讲5寸长，我听明白了。你刚才都讲了7、8、10遍，我都没听明白。
3: 刚才那边帮我解释的，那个师傅帮我解释，确实是的。我们跟你七十半岁了，是七十半岁的。
2: 但是你这个的话，明年我给你个建议啊。
3: 七十半岁了，我们买了我母亲的。再交多啊，300块钱一件。现在那国家停的大概10%都是。
0: 费先生，我跟您说，不能去找人卖种子的，人的种子只能保证你正常出芽，那人的种子就是合格的种子。
3: 不是种子面呢。
0: 它是你比如说有灰飞虱很小的小虫子传毒。
3: 人家讲是灰飞虱虫瘾。
0: 对对。
2: 水稻两叶一心的时候，两个叶的时候虫太多了。
3: 那不没打冷药啊。
2: 对，两个月的时候你没打药，好。
3: 我见你在打冷药，我见你在打的冷药。
2: 你现在打什么都没用
0: 了。现在打晚了呀。
3: 现在打的冷药，我体内有二化棉的，我见你上午打的。
0: 二化棉打早了。
2: 今天打的没有意义。今天打的也不对。
0: 费先生，你那个你说前期的二叶两叶心你没打，现在打你又打早了。你这个灰飞虱打迟了，你现在打晚了。二化醚这个虫子在。
3: 我早打就好了。
2: 你在庐江二化醚什么时候打？我跟你说啊，再等个10天。
3: 庐江是。
2: 我的妈！
3: 庐江的，庐江知乎的。
0: 庐江的费先生，您能听不听我们的嘉宾老师？你在学习，你年龄大了，你又听广播，你是学习科学种田，但是你在耐心的听我们的嘉宾老师讲。
3: 我听你们的广播。
0: 但是你能不能听我们说一句话？你别说话好吗？就是丁老师说，你庐江这个地方二代二化醚现在打早了，你应该等7月10号到15号打。
3: 二化醚打早了，我听你我是怕死你嘞。

0: 你什么？
1: 你今天到田里面去打药，你田里有蛾子飞吧？
2: 我听你多给我怕死了你嘞，叫个不喜欢你。
0: 哎呦，听不懂了！哎呦，哎呦，听不懂了！我的汗都 好算了吧。啊，费先生，谢谢您，
1: 谢谢您
0: ，我们听您讲话，我们汗流浃背呀！啊，真很抱歉。
1: 好
0: 啊，
1: 好，你过来，我
0: 七十半了，老人家七十半了啊。
1: 对。我跟你说，你在庐江地区，现在如果今天你到田里去打虫的话，你会发觉你田里面有蛾子在飞，你能看到蛾子。你要是仔细看，特别小的蛾子，这而且呢飞得很短，飞个2米3米就落下去了。那蛾子正刚刚产过卵，或者是正在产卵，其实10天之后才是它防虫的时间。所以说你现在打早了啊，打过就打过了啊，你过个10多天的时候，两个星期左右。才是正式防虫的时候，好吧？
0: 啊，老张说5月20直播的杂交稻什么时候打药？
1: 5月20号，6月20号，现在是1个月多，正好40天
0: 吧。这个他们说的打药，我们说防病、治虫、除草、
1: 这个、
0: 都是要打药。您的打药是防病还是治虫还是除草？我理解都是治虫。
1: 他这个四十天应该是分界盛期，分界盛期的话，其实他一代化敏已经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就防止二代化敏。说关注您当地的虫情测报。好吧，
0: 各位，你们不能把打药就说的那么简单。现在
1: 防
0: 病、
1: 治
0: 虫、除草、叶面肥、调节剂都叫打药。
1: 对。
0: 您谁知道你是防病还是治虫还是除草还是喷射叶面肥呢？我的个妈呀！你们能不能把我们当正常人？我们不是张半仙、丁半仙，掐指一算就说你这个打药就一定是治虫，一定是防病。你们能不能说5月20号直播的水稻现在能不能治虫，能不能防病，能不能除草，大家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你如果说的不具体，我们要猜到底是防病、治虫还是除草，这都叫打药呀，是不是？
1: 其实他这个稻子到60天左右正好是烤田期，烤田期正好赶到二化米，那个时候防蚊枯病一次来了最好。正好再等个10多天、非常好。
0: 哎，这个农民问问题只考虑自己，你知道心里打药可能是治虫，但你不说出来，我们就得在这猜。现在也是除草的时候，现在正是除草，你问我打药的事儿，那除草不是打药吗？防病、治虫、叶面肥、调节剂、打化控的药剂都叫打药，
1: 都是打药。
0: 你用一句打药，你这个问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回答呢？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给您回答的就不能精准，就是猜你是打药是除草的打药吗？
1: 你想防什么？
0: 你既浪费了时间，又影响了我们嘉宾的这个，又误导了我们嘉宾的思维，同时你又浪费了大家的时间，你还得不到回答。所以就是这，我不喜欢这样的听众，他们都说的这么含含糊糊，那么大而化之，我就是我一听这样的问题，我就血压往上升。
1: 就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哎，真是的，好，这样的问题我以后将不再回答啊！你问的粗放，我们将不再回答，因为我们怕误导大家。好嘞，肥东的秦先生你好。
3: 喂，孔家。
0: 哎。
3: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豆呀。那个种下去生成都好哎，生成好哎呢，嘛我经常嘛是打除草剂，打那个蜂蜜药打的，嘛要生出来生都好哎，生都大的，他叫我根没嘛没根就枯黄死的，一枯一枯的死的。
1: 没有根死的话，你打的什么除草剂？
3: 我打了那个院不就是放黄那个叫什么周道家？
1: 你是旱直播还是水直播？
3: 旱直播。
1: 2+50，2+50加了。
3: 2+50药不足。
1: 还加了什么？
0: 不
1: 还加了什么药？
3: 还加了个我别的那一袋叫什么药？我就搞不清了。
1: 丙醚黄龙、便秘黄龙。
3: 那可能是吧，差不多。
1: 你是干打的还是湿打的？
3: 我是干打干正
1: 干重，
3: 一直过之后，这个打除草剂了吧？
1: 你是润过水打的吗？
3: 打蜂蜜药。
1: 你是先上水打的，还是打过之后上的水？
3: 我妈也没上水，就是干拔过之后，不就是在枝子拔过之后过去嘛？我打了个蜂蜜药吧。
1: 然后后期下雨，它才出苗是吧？
3: 晒的都很好。
1: 后期下过雨之后，你苗才出是吧？
3: 下过雨间呢？
1: 对呀，那不下过雨之后它才能出苗吗？是吧？
3: 下过雨之后出苗了，出苗长都两三天也是，两三米也是没了，它突然就一块一块死。
1: 两三片叶子暂时就不是除草剂的问题了。啊，因为封闭除草剂那除不了苗，或者呢这个除个芽子没有根，但是呢现在都长了两三片叶子了，那就跟人家封闭除草剂没有关系了啊，你要找其他原因了，好吧？嗯。
3: 我想这什么原因呢？
1: 什么原因？你现在我看不到耶，我要到现场去
3: 的。他就跟你说的，他没什么根。
1: 没什么根，那你、那个地方是高的地方还是洼的地方？
3: 他就一块一块死。
1: 一块一块死。
0: 就是没有到现场看，我们无法给您判断。
1: 现在根腐病应该不会有，我怀疑的。您说封闭除草剂要害的话，它肯定是出不了苗的，所以说呢。
3: 啊、我问你，俺家要除草剂问题，它出不了苗，出了苗，对两三米的时候，它一块一块死。
1: 哎，对，两三片叶子肉再死，那就是后期的问题了，那跟封闭药没关系。嗯，那你现
3: 在
1: 我怎么不好判断？
3: 什么问题呢？
1: 现在不太好判断，看不到苗，真的没办法去给你判断清楚。
0: 就是这种东西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3: 他们家文库病啊，有什么病啊？
1: 不会的，两叶一心不会有文库病。
0: 文库病不可能没有根呢、这个文库病它只是在基部茎秆的叶鞘上，靠近根部的叶鞘上。
1: 这个一块一块死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就是秸秆，第二个就是扦插，你打了什么除草剂。残留之后两年
3: 没打除草剂，那打除草剂的去打了个。
1: 你扦插是不是油菜？
3: 打药草，打坑泥草。
1: 不是，你扦插种的是油菜还是小麦？
3: 那坑泥。
1: 空田，空田，你在种之前可打什么除草剂吗？
3: 我是讲的没种之前，他把搞的药草的。
1: 啊。
3: 给那草打死来的，去打了除草剂。
1: 你打的是啥？
3: 那我倒吃不清的，他把那是叫别听着人力生的再说吧。
1: 有一些灭生除草剂，它有隐性残留。水稻在两叶一心之后呢，是最难的，叫断乳期。这个时候对外界敏感，如果土壤残留。
3: 现在干什呢？一块一块回去呢。
1: 两叶一心死的苗，大部分是土壤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两叶一心的时候它要长次生根了，这个时候它种子营养刚刚耗尽，很多的比如说我们扦插打了接天稻的除草剂，它的危害也是在两叶一心，所以说两叶一心是个很典型的一个点。你这田怎么办啊？我想跟你讲怎么办。对于就像这样的田块，你田里现在可能上水，能上水吗？
3: 现在能上水，我倒不怕它有的。有那个花枝长得新鲜的。
1: 你听我说，现在上个大水，然后把水排掉，就是上水过之后了，间隔一天把水排干，排干之后呢，叶片喷施一些氨基酸、海藻酸之类的叶面肥，先把苗子保住，等苗子完全定下来了，不再死了，然后从稠的地方、密的地方移苗，把那个死亡的地方再给它补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只能这么干。
3: 我就想有点坑头的补。
1: 对，那你不办啊？好吧，现在不有点早了，因为现在还在死了，你还不知道你扒的那个苗是不是也中毒了啊？先上水过一下。
3: 我对于我有五十，我得支持着，妈我倒身体好很哎。
1: 好，那个现在，最好你提供的信息有点少了，你说如果多的话，我们可能判断清楚一点，好吧？
0: 老人家说他看苗子一块一块死，急死掉了。其实我听他这电话，我也在这急死掉了。刚才说，丁老师说你是不是旱直播？是不是我打了什么除草剂？我不知道。丁老师说你是旱直播吗？是。那你是不是打的二甲戊磷？二甲戊磷也毫不粗，也毫不粗。这就是合肥话，还非懂非死话。哎呀妈，我听着真头疼啊。
1: 其实
0: 想不到鲁讲话更难懂啊。
1: 其实我什么呢、其实我一直建议这个旱直播是先上水后打。你这个他这个二甲戊磷还稍微好一点，如果是安全剂不好的话，你这个一下雨你干打封闭一个效果差，第二个一下雨那么一淋、把二甲戊磷淋到种子上坏了。
0: 好
1: 啊，对，
0: 没有问。没有问这位肥东的秦先生他多大年龄，但凡打进电话的啊，如果不是从抖音过来的，其他就是听广播的，第一拿的是老年手机，第二年龄70朝上，这些老人家种田也很不容易，这个说着难懂的地方口音啊，是吧？还那么这个到这个颐养天年的年龄还在种田，
1: 70-80岁到田里去补
0: 苗，又讲究科学种田，你给他讲他又想认真学，但彼此讲的听不懂。 啊，是吧？
1: 很难沟通。
0: 所以我刚才他说，我很着急。其实我听了这样的电话，我也很着急啊，我也很头疼啊呀，就是整整大概花了有五六分钟就在解释，他讲的信息很有限，我们的嘉宾老师也无法判断，请大家多多理解啊。
1: 对，他可以先过一遍水，把土壤呢清洗一下，然后呢页面保下苗，页面喷点个营养药剂，去解下毒，然后呢等苗子定了之后，就可以去补苗了啊。
0: 好嘞。有好不错，今天学了个肥东话叫有好不错。好人好报说，丁老师除草剂打的是杂交稻，结果打到结田稻上面行吗？
1: 没问题的。
0: 你要结田稻的要打到杂交稻上是不行
1: 的。杂交稻
0: 的
1: 除草剂你往结田稻打是安全的，没问题啊。
0: 但是如果结田稻的要打到杂交稻上，
1: 那
0: 就择单，
1: 叫寸草不生，
0: 那就择单了。啊，这是合肥话，择单。青稗用什么药？
1: 大青稗在三叶之前，恶作氢氟、二氯喹磷酸加涤稗就可以打得掉啊。这个如果超过五个叶，对不起，不好打了，那要下猛药了啊。就要用这个涤稗量要加了，否则的话大青稗后期难打得很，特别是产生三个分叶、四个分叶以后，基本上你就搞不掉它了。
0: 您说青稗再用什么？再说一下。
1: 三叶之前，恶作氢氟加。
0: 三叶之后。
1: 三叶之前就是杂草三叶之前
0: 哦，三叶杂草三叶、
1: 水稻三叶之后正常的话恶作氢氟，这个全打氢氟草酯加涤稗就可以搞定啊、或者是加上二氯喹磷酸都可以打得掉，但是三叶之后你要下猛药，涤稗量要加。
0: 又来了一个电话，我还得接，因为这些老人家种田真的很不容易，但我每次接电话之前我都准备一下这位听众
1: 怎么翻译
0: 地方口音是否重呢？
1: 寿县的好多了，
0: 寿县的好多了啊。哎，寿县的于先生你好。
4: 喂，你好你好。
0: 请问您今年多大年龄？
4: 我今年呢79岁了。
0: 哎呦，79岁了。
1: 你说我年龄不大，80。
0: 但是这位79岁的老人家这个声音还很洪亮，还好地方口音不重，寿县话好懂啊。
4: 我说话你能听得懂吗？
0: 听得懂听得懂。你说。

0: 从屯从屯道一直到抹茶子，播种间隔几率都有一个月时间，就这个黄子啊、黄明啊，在他是不是在同一个时间？
1: 哎，你这问的非常好。安化敏是同一段时间，在寿县正常情况下是7月15号前后，就13号到20号之间，是我们第一代是二代安化敏的繁殖时间。不管你在田里面是正在这个什么粉镊的，还是岗阳八阶的，还有说再生稻又开始准备抽穗的，都是这个时间。因为虫子它的繁殖是由它的世代的，它有时间限制的。说不管你什么时候种稻子，虫子到那个时候繁殖，它就繁殖，繁殖时间一样的、
0: 哦、
1: 啊，一样的啊，嗯。
0: 啊，我们家，我们做了一辈子田，我每年是种稻子，就是，有的户田是40天，有时入户是30天。
1: 嗯。
0: 我们也看不到品种测报，就是。在打药的时候，我每一次打药都在入伏那天，我可是打第一脚。
2: 入伏，7月15号，今年入伏、
1: 嗯。那就对了，你打的时间是准的。
0: 嗯、
1: 我刚才说的7月13号，打到20号。
0: 然后呢，第二伏隔4天，第二伏我又打一脚，然后第三伏我又再打一脚，我就得3伏打3脚。我看明年稻子都很不错的。
1: 那你这虫子防的非常好，病害打的也非常到位。你给你点赞啊！
2: 79岁的老人家，你这个3伏打3次，你这是自己总结的还是别人给你告诉你的？
1: 自己总结的吗？
0: 那我们种田做了一辈子田，我们每年都那么干的，我看可以一个知道。
1: 那向你学习，啊，7月15号，把这个7月25号。在8月5号，这连三面正好连岁疾病害全防。你这干得非常好。
0: 我今年我还没看日历牌子嘞，我没看日历牌子。
1: 今年
0: 伏
1: 线有40天。
0: 我打算天吧，我来看一看。
2: 今年7月15号入伏啊，7月15号到24号是投伏，7月25号。到8月5号，8月15号这20天是中伏，然后到8月23号是初伏，8月23号初伏。
1: 所以说你这个这位老先生啊，向你学习，你这个时间卡的在寿县卡的非常准，非常好非常好啊。
0: 我去年呢。

0: 这个正能量传递这个技术。
1: 我现在搭了四跤。
0: 连续三遍要非常好，他连睡几遍他也会疯了。
2: 好，给这位老人家点赞。
0: 点赞，给你点赞。
2: 这79岁的老人讲究科学种田，自己归纳总结，在寿县他们当地，他是各打三遍药，是吧？一伏打一遍，二伏打一遍，三伏打一遍，是吗？
0: 对，因为他打完之后，大概也就几天就抽穗了嘛。寿县空田的话，也就在八月初，他就抽穗了嘛，八月上旬。正好打完之后几天抽穗。
2: 寿县的于老先生，您今年是7月15号入伏，7月15号到24号是投伏，7月25号到8月14号这20天应该是中伏，然后8月15号到8月23号应该是末伏啊。您根据今年的伏天选好打药的时间，谢谢您。哎，老人家，喂，
0: 挂了
2: 啊。好嘞，这算是寿县的，虽然79岁高龄，但说话声音洪亮，说这个寿县当地口音不是太重，因为寿县本来不是偏南，对吧？江淮之间，刘化江老师就是寿县的，我听惯了刘老师讲话。
0: 刘老师标准的这个八环以外的普通话。
2: 又来一个书城的汤先生，我们做好准备。汤先生您好，书城的汤先生。
3: 我专家，那个我寿县自治那个二环棉在什么时候方案？
0: 你在哪地方？
2: 舒城
0: 二环棉比寿县稍微早一点，应该7月13号差不多吧，13、14号的样子。你看重庆测报吧。按照对，去年你看安庆是12号，到这个舒城的话，它不就离安庆很近了吗？又13、14号的样子。
3: 好的，
2: 具体要以当地质保站的重庆测报为准，我们给你讲一个大致的时间，好吗？
0: 对，然后你关注我们，我们到时候呢，如果有重庆测报会发布
3: 的。好的。
2: 好，您可以在这个7月中旬左右去打，如果你有技术的话，你可以采取查卵。
0: 10天之后第二遍。
2: 查卵块赶蛾子啊，再结合当地质保站的重庆测报，因为质保站的人是他不查卵块吗？质保站要不要查卵块？要不要赶蛾子呀？我也不知道，我猜的啊。
0: 他有那种幼虫灯，他直接
2: 幼虫灯是吧？
0: 去锁灯的那个蛾子数量，他们不会去查卵块的。
2: 这样，好嘞，这个我们只能告诉大家大致的一个时间段，是吧？
0: 因为田头有一种这个太阳能的那种灯嘛，每天早上去锁下蛾数。查最高的那个一天就是鹅高峰往后推7到10天就打药，它是这样推出来的。
2: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当前水稻的种植比较复杂，因为它有早稻有中稻有晚稻，对吧？
0: 所以现在就测不准了。
2: 它有再生稻，有，对，就测不准了呀，有桥梁田呢。
0: 对，我这个地方嫩，这个地方鹅子会多一点嘛。但是鹅高峰基本上还是差不多的，这个时间还是就是最多的那个一天嘛。往后推7到10天，它这个算法是对的。二环棉因为生育期长嘛，需要10天时间，就鹅高峰往后推10天是打药是对的。
2: 好，
0: 但是现在鹅高峰太多了，好几个鹅高峰，你推哪一个？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刚才那个于先生嘛，寿县的，这个应该给他点赞。为什么呢？他间隔10天打第二次，这就是非常非常叫歪打正着，正好抓到了这个虫子的这个防治，因为你打一遍药剂只能有10天的时效期啊，第二次药紧跟着又来了，所以说它虫子就没有机会进行这个正常的存活下去，这才叫高手。不管它是算出来的，它还是经验，这叫经验之谈或者叫歪打正着啊。
2: 为寿县的于老先生点赞
0: 啊，点赞。
2: 这个金惠问题是明天有小雨，我今晚打除草剂可行？
0: 明天有小雨，如果雨大了就不行。因为除草剂打完之后，你要给它内吸的，它需要8到10个小时吸收呀。所以说你今天晚上打，你看看有没有雨，如果没有雨，10个小时、8个小时以上，内吸的就会起作用。如果明天没有晴天，你打迪拜就没有用啊，这个就有风险了。但是冒险，我感觉到可以一试，加好的助剂啊。

0: 告先生，他说节前到清拜，假米加恶作轻浮打不掉。
1: 那你是不是可以尝试加个阿里昆林酸，再配点迪拜呢？如果你加点迪拜呢，或者是你这个清拜，你给它放在什么两夜一新时候打，三夜之前去打，恶作轻浮加假米也打得掉。关键是你等草大了你再去打，来不及了。
0: 这位什么乌恩翁翁先生说，直播稻田提前打封闭可以吗？
1: 当然可以，
0: 直播稻田必须打封闭。
1: 水直播可以提前打啊，旱直播不可以提前打，因为旱直播你要播种盖子，你要翻土的，他不能打
0: 啊。直播稻如果是水直播，可以在霸田的时候把这个封闭除草剂，什么丁变呀、丙变呀，给它带下去，霸田霸过以后，浑水澄清再播种，是吧？
1: 对，可以的啊。
0: 如果你是旱直播，要求播后盖种，直播稻一定要打封闭的。你打封闭，旱直播的封闭十几块钱，如果你不打封闭，后期精液除，我们说17块钱啊。如果你不打封闭，你后期精液除草71块钱。你都干不住，
1: 那是的。
0: 哎，诚信说玉米能打封闭吗？
1: 玉米乙草胺这样的是可以打的，关键是玉米打了才没有用。玉米的话，一个甜干，第二个与前插小麦秸秆量这么大，我们很多的试验都失败了。失败了呢，我们就抓住比较好的特点，就玉米的3到5叶期，又消炎釉呀、苯唑釉呀、消黄草酮，又去检验去打风沙结合，非常好。所以说我既然我前面封闭了还要去打精液的，我为什么不到3到5叶期去打呢？对吧？你现在打这些没有意义啊。
0: 好，
1: 我不建议啊。
0: 川统美德说，余宗贵老师退休了吧？我最早听的是张琳和余宗贵老师在安徽农村广播台直播。哎呀，余宗贵老师应该是最早的那一批。但是您知道吗？现在是新媒体时代，抖音直播的时代。现在北方的、南方的，包括江苏的、安徽的，包括湖北的、河南的听众都很多，他们这些受众对普通话要求，你嘉宾讲的话我们得听懂吧？你不能讲的以后不粗，刚才讲以后不粗，从非东到非死，买了一只老母子。
1: 你这个南边的到海南，北边的到东北，
0: 对，
1: 现在都在看抖音。
0: 只要就有一些嘉宾老师，你看这个郑永伦老师种西瓜，西瓜大王水平非常高，但是合肥口音太重。余宗贵老师长风吴山人，地方口音太重啊，那杆子叫你打药，那杆子是什么时候呀？对不对啊？然后所以这个就是就有我们的受众，就是说我们听不懂这个老师讲的话。所以现在大家会发现，我们请的嘉宾老师首先普通话说学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有些嘉宾老师技术水平，你看余宗贵老师、郑永伦老师技术水平很高，但是就是因为地方口音的问题，还有陈元胜老师经验都非常丰富，就是我要做好翻译，我的一句一句的翻译啊，要么就大家就有意见，也是这个原因。但余老师我们还有时间，还要到他的田里去看一看啊。好嘞，谢谢您。鸡叉秧苗弱插过几天能喷施丁草胺带安全剂的？
1: 鸡叉秧苗弱丁草胺带有安全剂的，插过第二天第三天你可以喷，不要管它，因为它对稻子的是安全的，没问题的啊。不要什么稻子弱了也可以喷，这个没问题的，因为鸡叉秧苗都是3个月的，可以的啊。可以插过秧之后两天之内打，否则的话你3天以后草出来了你封闭来不及了，好吧。
0: 好，一山观海他说，丁老师，我的鸡叉秧田里有头顶猪封不住。什么叫有头顶猪封不住？有头顶猪封不住，我猜不出来你这啥意思。他就说我的鸡叉秧田里有什么什么叫头顶猪，啥意思？
1: 头顶猪
0: 后面又打了一次杀缩草的药，现在又起来一批。有头顶猪，头顶猪是啥玩意儿？你到底是打错了吧？我听不懂啊，我的看不懂。
1: 是不是三轮草或者是异形缩草呢？缩草的话，你用丙密黄龙、变密黄龙封过之后了，然后呢，就等到这个水稻反清了之后，你封沙结合的时候，可以加一些什么？加这个2碱次氯呀，这个灭草松啊、灵思科呀，或者绿丙密黄龙啊，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封不住，现在只有水槐封不住，其他的小粒种子的草是可以封得住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加了这个阔叶草的这个封闭丙密黄龙、变密黄龙，你不一定加呗。
0: 好，阿贵说，哎呦，现在大家都帮我们翻译了，谢谢大家啊。阿贵说他讲杂交到圆杆了，有的没有5寸长。榜一大哥说没有20公分长。这个庐江话难听懂，真的难听懂，我跟丁老师都听得一头雾水啊，这个真没听懂。

0: 懂他，到后来他到后来又打进电话，他讲了五寸长，我才听明白了。这前面越听越听不懂啊啊！这个林毅先生也说了，我也听不懂，好像是说多少稻子没出芽，错，你还没我听得明白呢。榜一大哥说，就是猪不长大比较小，乙说大家都听不懂，我都听得一头汗，你知道吗？他说的稻子短得多，我是庐江的，他说稻种不纯。这个丁老师，请问淮南南部6月16号手插秧，下个月几号防虫啊？
1: 应该也还在7月16号，差不多一个月。嗯，一个月你基本上就给手插秧25天烤田了。
0: 嗯，
1: 一个月正好晒田，晒田是防止蚊箍病、暗化敏、倒飞虱、卷叶敏，一次打了啊，非常好。第一次用药，
0: 我一直在笑一件事，有一位听众终于说了，说为什么晚上老师还戴帽子呢？
1: 这个发型真光，你看我帽子去了，发型太亮了，我要戴帽子。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丁老师今天下午最后一批机插秧刚刚插完，在合肥三十港乡，然后就开着车过来了。我想他可能没有回家换衣服，也没来得及摘帽子，就这么武装整齐的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也没提醒他，就戴着帽子上场了。
1: 我怕争这个张老师的光。
0: 哎呀，一个帽子能争过去多少光啊？没关系，该争就争啊啊！好嘞，这个丁老师今天我跟你说，他的裤腿上都是泥啊，刚从机插秧的这个插秧机上下来哈。丁老师，人都问了，你这机插秧是不是迟了呀？太迟了呀？
1: 不迟呀、
0: 啊。啊，不迟啊。
1: 机插秧的，他这个秧龄是根据什么算的？是根据你育秧的时候算的，跟你什么时候插秧没关系
0: 啊。
1: 这不用担心。
0: 开心快乐说，我28号下午打草的，今天早上下大雨，要不要再打一次？
1: 28号下午，今天30号，没问题、啊。
0: 你为什么不看天气呢？都知道明天有大雨，今天为啥还要去打药？
1: 他28号打的张老师，他今天30号。
0: 啊，28号打的啊。
1: 他间隔一天了，没事了。
0: 我昨天晚上我讲的就是，如果南方有大雨的地方，这个打过除草剂的一定要什么，开个平水圈，不要让水淹没秧心，没有打除草剂的暂停除草。我说对于南方雨大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嗯，我昨天特别提醒了啊，大家一定要不能光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落。
1: 对，
0: 你不能这边明天下雨了，我非要急里忙慌的今天非要把除草剂打下去，那打下去效果不好，你不是白打吗？
1: 直播间的朋友，是不是我要把帽子拿掉？你要是建议我帽子拿掉得给我打个一，我来看看有多少人让帽子拿掉的。不是拿掉帽子有点争光，你知道吗？
0: 不是，你愿意戴上就戴，没关系。你要想争光也可以争光，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啊。
1: 啊，
0: 刚才
1: 我
0: 没说，有一个听众说的，为什么在房间里还戴着帽子？这是丁老师的特色啊。
1: 我先看看有多少打一的，打一的多，我就把帽子去了。啊，我看一个都没有吗？
0: 矮子病是品种问题，不能讲矮子病是品种问题。
1: 明天还会好。
0: 啊，这有人说矮子病是品种问题。
1: 帽子改摘了是吧？摘，我的妈了，这么多人。
0: 啊，睡个好觉。问老师，我昨天上午打的药，下午下了一阵雨，晚上也下了一阵雨，今天还有效果吗？
1: 什么？它是什么？
0: 昨天上午打的药，下午下了一阵雨，晚上又下了，今天也谁叫你下雨去打药
1: 的？没事，他有10个小时可以的啊，没事啊，有十个小时有，他是有效果的啊。
0: 他是上午打了药，下午下了一阵，晚上又下了一阵。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如果你的雨水多，大家一定要看天打药。你明明知道雨水大会淋刷，会冲刷。
1: 这个
0: 对对
1: 这个呢，要给大家几个建议，这个非常重要的啊，大家除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如果这个雷阵雨天气你搞不清什么时候下雨是吧，第一个内吸传导性除草剂要加量，就讲我加30%，原来比如说100毫升，我现在打到130，内吸传导性除草剂要加20%到30%的量。第二个要加好的助剂，就是什么粘得住粘得牢展得开，防这个雨淋，这种好的助剂。那么第三个，如果你打内吸传导性除草剂打完之后了，有8个小时、6个小时以上，不用不打。那么触杀性的，就像迪拜这样的，要不要带呢？迪拜也要带，就正常这个触杀性的药剂，你该带还要带。记住我讲这个4点，你的除草不会失败，不会失败。你抓住你的草只有3个叶子之前是搞定它，是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我搞不清有没有会不会下雨，我就把内吸传导性的除草剂加量，加个30%， 只要给我6个小时吸收，足以治他的命。所以说这个没问题，可以的啊。你把这4点做好就，高枕无忧啊。你该怎么休息怎么休息，
0: 好嘞，
1: 没事啊，好。
0: 这位听众说，鸡叉秧二峰半肥的水分管理，二峰半肥的水分管理是每天补一次水好，还是等个2-3天让封闭膜沉实之后再补水？
1: 这个问的非常好。就是等个2-3天，等你不是上水撒的这个封闭药吗？半肥了吗？然后这个水会慢慢耗下去，耗下去过之后，地面有点微干的时候再回水，叫什么呢？叫前水不见后水。OK， 搞定了，可以吧？
0: 那就前面的水耗的差不多了。
1: 对，因为肥料也不会流失。第二个的话，药它会沉积下来。非常好的啊，可以的。你不要天天抽水，没事往里面抽水干嘛
0: 啊？
1: 对吧？前水不见后水，水到根系还透气，还有利于水稻生长。
0: 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热线这么热。蚌埠的董先生打来的电话，董先生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赵林老师你好。
0: 啊，这个董先生好久没有接到您的电话了，已经有好几年了吧？
2: 对，我这。
0: 我因为是做语言工作的，我对声音比较敏感，所以我对您的声音是蚌埠的董先生，我还是比较有印象的啊。
2: 对，我过好几天我没打，我今天我就听您的话，听你我没打的。
0: 好，这次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2: 我打电话，我想问问我这个错字差的养，错字差的养，错误打的分泌，现在高的地点这个已经有草芽了。有草芽，我看有草芽了。但这个高洼不平庸，你洼地没有，草地这个还是这个。现在可再打粪米再杀的，连粪带杀的。
1: 可以，你用那5幅青木草纸拌在里面，配着它一起连粪带杀就可以了。可以的，没问题。
0: 你是不是都小草芽子呀？
2: 对，小草芽子。
1: 它错误打的嘛，现在不可能长大草的，这最多一夜一
2: 小草芽子。
1: 对，
2: 高的地点有小草芽子，但是洼地点还没有草。
1: 你
2: 有
1: 你
2: 还是水。水放着打还是这个？
1: 你
2: 现在
1: 有两种方案，
2: 水放着打还是？
1: 你现在你听我讲，你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去拿这个5幅青木草纸，然后把水放干了，见草打草，打完草之后间隔2天左右回水，回水之后拌尿素，再把野老拌下去，给它撒下去，灌注水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既省钱而且效果好。但是呢，这个麻烦，你要想让它简单的话呢，你就把水排干。拍干之后打这个5幅青木草遍顶，这个叫饼遍，这样的拌在一起一会儿就拍下去，拍完之后间隔2天回水，或者是间隔1天回水，没问题的啊，管住水就照了啊。好，你必须要控个1-2天啊，因为这个草它要内吸的，你这个五氟黄酸铵和这个青木草纸你要给它个吸收时间，我们建议是2天时间，这个2天只要地面湿润就可以了，然后2天之后关水。关上水就可以了啊，可以那个时候就可以撒肥料啊，这个这样就解决了。
2: 这水还要排干，给它打再打药。
1: 你草要露出来啊，你草不露出来，你这个药你怎么打到草上呢？对吧？
2: 不是的呀，它这个洼地没有草，这个高地有草呀。
1: 那就不要排水了，那你就直接打就这了。打过之后
2: 直接是，我们现在都是温机打的，就是直接配这个连粪带啥的了。
1: 可以啊，连粪带啥打完之后2天。因为稻子长高了嘛，你可以把水再灌高一点，然后拌上，然后再撒个肥料就整了，卖上水就行了哈。
2: 对，
1: 你以后高的地方你可以
2: 卖
1: 水
2: 就可以了。
1: 对，以后高的地方你要卖水，你不卖水的话，高的地方它还会长草，一开裂了它又长。
0: 就讲高的地方不好卖水。
1: 他
2: 对对，你讲的张林老师他是了解，对，高的地方不好卖水。
1: 那你随着稻子的长高，你是水是可以往上加的呀，对吧？
2: 对，加可以。
1: 你要说你一直管不到水，对不起。
2: 现在打早还迟呀、啊，现在你11打过药，打个粪上一浇养再12天，11天，12天了。
1: 12天可以打第二次吗？我的示范田不就9天打的吗？九天打完之后，然后呢，再间隔2天，你这个12天，你这打完药之后再隔2天，你再回收就半个月了。半个月你的秧苗已经起来了，那是可以上水了，没事的，
2: 好，谢谢季老师和赵老师，谢谢你们。
0: 不客气啊，
2: 我现在跟听你节目，但是我没怎么打电话，我是纠结。
0: 好嘞，也没事，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咱们活到老学到少，活到老。
2: 太好了，你的声音很相当洪亮，我天天听的，我不愿意打电话。
0: 好，谢谢您啊。 好嘞，遇到问题就打电话，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我刚才是说活到老学到老啊，这个因为不断的有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出现，所以我们其实种田也是一个学习积累的过程，对不对？
1: 这个小陈啊，从合肥到欧洲亮了一条航路。
0: 嗯，
1: 你是在笑话你丁叔吗？我看
0: 啊，这个梁友他说上合巧厨可以加丁草胺一起用吗？据我了解，上合巧厨就是恶作轻浮啊、沙拜林、乙恶草松之类的。
1: 什么？是
0: 可以和丁草胺一起用吗？就恶作轻浮。
1: 恶作轻浮
0: 啊，沙拜林，乙恶草松，
1: 迪拜，可以的啊，
0: 可以加丁草胺，丁草胺
1: 啊，可以加，没问题啊。啊，因为这问清楚才可以，好，可以打，可以放在一起。
0: 好，这个睡个好觉。刚才说的，我昨天上午打的药，下午下了一阵雨，晚上又下一阵雨，今天也下了，还有效果吗？
1: 没事
0: 啊，
1: 他这个内息传导的是可以用的。
0: 如果你是内息传导的，那可能
1: 他上午打，下午下雨的话，至少得有八个小时了。那个内息传导的已经起作用了，可以的，
0: 嗯。你还看这个雨，如果下的大了。也不能保证它完全都能被那个、啊。
1: 我现在就怕它烟阳性有的时候反正对稻子伤害比较大。它这个下雨过之后啊，这个内息传导受到就有8个小时，它就完全吸收了。
0: 对，
1: 嗯，
0: 好，这个我也要听听大家的一个心里话。这位听众说通话打药就治虫，其实我大致也理解，那要不要打药都是治虫，大家是对于病害的预防不是放在重点，大家都是不见虫子不用药，见了虫子乱用药啊。我大致也理解，有的时候打药就是治虫，但当前正是除草的时候，
1: 现在是除草高峰嘛。
0: 嗯，好，我们以后就记住了，大家说打药大多都是说治虫啊，
1: 还有可能是防病的
0: 啊。有的人他讲的是防病，不是所有的人通关密语都是治虫的。嗯，孤鹰说凤阳的水稻什么时候打虫啊？
1: 应该在15号以后，7月15号以后啊，正常、按照正常的这个推算来说啊，15号以后、
0: 啊、凤阳的殷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你请说，有什么问题？遇到什么问题请说，请把
3: 我请，这是我的电话，
1: 那就是你电话。老
0: 你能不能把你收音机关掉？你好不容易打进来，你再不讲话我就挂你电话，你把收音机给我关掉。
3: 是我的电话吗？
1: 啊，是你电话。
0: 你多大年龄了？今年80几了？
3: 啊，我79了。我
1: 两个79今年啊。那你80后，那很年轻。
0: 好好、
3: 我结婚的，我请问你，我这个养地打除草剂是有水打好是干打好呗？
1: 正常你要打除草剂的话是先把水排掉，因为你打进液除草剂要草要露出来，打过水之后3天再管上是再回水就好了，知道吧？
3: 我这个我的养是晚养，是落后种的。
1: 你地里可有草？你是打进液除草剂吗？是去打草的？
3: 打草的，
1: 那你草不露出来吗？所以说要把水。
0: 你如果是有水的话，不能把杂草闷在下面，杂草要露出茎杆和叶片。
1: 你得把水。
3: 我现在没敢放水，我就问你们是干打好是放水打？
1: 干打好，打过之后3天再上水，好。
0: 干打好，然后3天2到3天以后再回水。
1: 对对对，今年温度低。
3: 地也不干，也没有水，我就问你们。
1: 啊，就那好，你
3: 打
1: 过之后3天灌水啊，一定记住了，今年2天灌水都早了，3天灌水啊。
3: 下雨不管打的呗。
1: 下雨你打过10个小时不下雨不就行了吗？有10个小时不就吸收了吗？啊。
3: 我不懂，我对这个专业不懂，可知道？
1: 哎，
3: 我问问
1: 你79岁了，你大老师。
0: 你79岁了，种了多少年田了呀？
1: 一辈子。
3: 我没种过地，我、
1: 哦、
3: 我。对。
0: 79岁的老人家，每一辈子没种过地，79岁去种地，您是，我就先想采访一下您，您是什么原因？79岁没种过地，79岁来种地呀？
1: 情怀。
3: 我是搞卫生工作的，可知道？现在晚年了。我到牧马地都好了，完了
0: 个。啊、哦，这样子。
1: 啊，牧马地，明年联系我们，给你点个优质的好吃的稻，自个儿吃哈。嗯嗯。
3: 对，我不懂，我不问你们嘛。
0: 啊，对，不懂就问，可以的。好嘞。
1: 好。
3: 嗯。不放水打。
1: 现在就打，打过之后10个小时以后不下雨，有效就有。
0: 就是
1: 3天再回水。
3: 现在地也不干，可知道？我就问
1: 你们，听到了，
0: 你就潮乎乎的打药最好，好吧？
1: 打过之后三天灌水，
0: 田里不要灌深水，也不要太干，就潮乎乎的打就行了哈。
3: 对，现在地是潮乎乎的。
0: 好，行，好嘞。不问则已，一问又是一个79、80岁的老人，
1: 一定会成为的80后
0: 啊。80岁的老人种地，那在农村真的是很多。刘化江老师的老父亲都84岁了。
1: 那他那个手拖拉机开得比我还快。
0: 哎呀，真的是，其实他们，你说，其实孩子们都能够保证他们的生活，对吧？但是他们觉得我还能干。
1: 现在农村老头子
0: 啊，
1: 他这样的，你要给他点小轻活干，他还无病无灾的。
0: 哦，
1: 你要说一不干活，浑身疼。不是这个地方疼，就那地方疼，但是想不下来。
0: 我觉得那一定是干了一辈子的农业，他放不下心里的这个惦记。
1: 你让他在家躺着，他躺不住，他就那样的。
0: 就是一定是一份情怀在支撑着他，
1: 对，
0: 是吧？每天早晨到地里去转一圈，
1: 对，
0: 去看看自己的田，
1: 对
0: 啊，那种心里的那种欢喜。
1: 你把一粒种子育成一棵苗，然后看着它一点点长大，最后成了沉甸甸的稻穗。那一种成就感是任何的其他的无法比拟的一些东西。所以呢，你一旦干了10年，你到田间干了10年啊，20年，你永远就离不开了，你做梦都那个东西。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我退休了干什么，我还是去种点地。我退休了我就干什么，种点地，别的我也干不了。
0: 庐江汤池地区6月10号种的，什么时候防病防虫？
1: 防病防虫，他提的还是二花米。你6月10号种的话，还是在7月15号前后嘛？差不多一个月。
0: 那27号打除草剂的水稻，水稻苗部分都黄了，有影响吗？
1: 水稻苗黄，那就要打虫了，
0: 打中了，虫喷了。
1: 哎，对对对，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黄的厉害的话，你可以用点氨基酸啊，是什么东西去解？其实解要害的方法就是一个氮肥，加上这个生物刺激素。就是氨基酸、海藻酸之类的啊，是去解是可以的，但是可以解这个抗击差的这个情况的。所以说呢，如果伤害不重的话，它自然就能恢复的啊。有些药打了之后，猛药它倒的轻微的黄，你比如迪拜打过之后，中午晒太阳，倒的会黄的，这个也正常啊，因为是药三分毒嘛，不严重可以不用打，严重的话可以打个解药啊，好吧。我是担心他解了之后，他把草救活过来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打解药，因为草还没完全的这个死亡嘛，对吧？
0: 上善若水说，我6月1号播的，什么时候打药？
1: 打药的时间与虫期有关嘛，6月1号播种，你也是在7月。
0: 就大家一定要告诉我你是哪里，你到底是江淮之间还是沿淮，还是沿淮
1: 最好说是哪个是哪个县。
0: 对，你要说是哪个是哪个县，每个县都有执保站。
1: 对，
0: 你当地执保站的虫情测报是最准的。我们只能说是个大致的时间，是在7月中下旬到8月上旬。
1: 对，
0: 从南向北陆续展开，是吗？
1: 你看上这个前面那个寿县的那个。寿县的于先生就非常好，7月15号，7月25号，8月5号。
0: 哦，人家这个寿县的确有这个三伏县伏就打药。
1: 他本来他这个时间卡的正好，就7月15号本身就是寿县的那个二花米防治时间，7月15号、25号、8月5号连续三遍药搞定了啊，所以他这个打的就他，如果是像去年虫害重，他8月15号他还再打一次，他打4次，反而是最准的，因为他8月10号前后他抽穗了。他抽穗的时候，他就说穗下节的那个去年虫子很严重的，他连打4次，那就非常好。所以说这个，他这个叫人家叫经验，这是几十年积累的东西，卡住了这个虫子的这个卵伏高峰。
0: 贾先生的问题是，鸡插秧30天没有用过农药，现在要打药吗？
1: 鸡插秧30天不用农药是对的，因为你苗期送家药打得好嘛，现在也不是虫期，你可以再等一等。
0: 就是现在要打药嘛，如果大家都把叫打药当成治虫的话，
1: 鸡插秧40天烤田，你在烤田的时候你可以打蚊酷病了。你正好7月10号了。
0: 我们再次提醒，防病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拔节前后防蚊酷病，破口前防穗期病害。如果你要治虫的话，一般呢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期，我们打虫期，虫期其实就是卵孵化高峰到低龄幼虫这个阶段。
1: 对对。
0: 我们要抓住这个阶段。我们现在没办法，没办法有条件去到田里自己去查，但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刚才为什么寿县的这个79岁的于先生，我们非常佩服他呢？他在寿县这个地方，他这么多年种田，他摸索出来了，每年在7月中旬入伏，他就入伏，每三伏嘛，三伏打3遍药， 啊，三服三变药，其实我觉得丁老师还是很认可他这种判断。其实他结合了他们当地，是不是？所以三服三变药在他们寿县啊，这位于老先生还是善于总结和归纳的啊、哦。
1: 对，这个三服打这个三变，如果在长江以南，就迟了一点，可能三服他要提前个两三天；如果在淮河以北，就要推迟个四五天。它在寿县反而是正好是个点，我们合肥也可以参考，合肥和这个寿县基本上是齐平的嘛，那肥东、肥西、长丰都可以在这个按照这个三伏天打三变药，这个对的啊，非常准。
0: 寿春一农说寿县三变药是普遍现象，就是三伏三变药，
1: 那就对的。
0: 嗯，
1: 人家打的就巧啊，打的准，这个呢就是什么不推自广的一种好的传播技术。其实这个呢可以写一篇文章了。可以拍个视频了。
0: 嗯，耿延增说、哎、我今天下午打的金葵和有机硅助剂需要几个小时下雨有效。
1: 加上有机硅的话，水稻如果你打药多的话，有机硅会伤害叶子的，正常需要6到10个小时。有机硅的话它是6到10个小时。
0: 我们洛安霍丘的二化民什么时候打药？
1: 洛安霍丘和寿县有什么区别呢？差不多，也就在7月中旬吧，前后。
0: 水稻田好多蜘蛛网，什么时候打药？
1: 正常蜘蛛网来的时候向后推10天左右，也就是虫子可能是多的时候。差不多10天，甚至还要长一点。最好不要光看蜘蛛网，你看这个蜘蛛网有时候来是蛾子它成虫，有时候是这个飞虱嘛。所以说呢建议蜘蛛网过后15天左右差不多。
0: 好，郡城子墨的爷爷他说，我的农田第一年整改旱直播苗大半没有出，是打封闭的问题还是雨下大的问题、还是第一年土地的问题？
1: 大概率说是土地和你封闭的问题，因为第一年的话你土地整改完之后，你的土地它叫什么肥力不均匀，而且土壤团粒结构不一样，那么特别是种完之后一下雨坏了结壳了，那么种子出不来。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这个封闭药是不是干打的，这个就这个两种情况，它出不来还是与这个地比较粘重，下雨了上面啪这么一砸成个泥浆，那个种子里面缺氧了，这种情况下非常多。今年的这个不少整改的田，而且整改的田还有一个情况嘞，他还担心嘞，张口瘪子啊，整改的田会有张口瘪子，这个也风险极大。他要做好应对哦。
0: 您是说第一和他刚整改的田下了大雨又和打了封闭都有一定的关系吗？
1: 对对对。
0: 还是第一年土壤的问题也有？
1: 主要是土壤问题，他整改了之后他把这个生土放在那个地方，生土是遇这个有的比较粘重嘛，团粒结构就是土壤颗粒比较小，然后那雨这么一砸之后上面它就变成了结壳了嘛，然后种子跟这些缺氧，这种情况下比较多的啊。今年整改的田我见过不少，上午还在接待一个，就是一百三十亩地种高粱，也是新整改的田，种完之后下大雨了，他以为还能出好苗呢，结果到现在看18棵苗，没办法他给毁了，这还再找还要种重新种水稻，所以他这个就比较难嘛。这也就是说，我们种植过程当中，有些田块以为田很好。那个黄土黄泥土这么一砸就它就不行了，种那个地它就出不来了，还是我们整改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年可能会张口瘪子啊，你要整改的天到时候产量会很麻烦的，这个需要你注意了啊。
0: 好，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封闭没有什么头顶珠子，这个满天星给我们说头顶珠就是三愣草
1: 啊。三愣草你用绿比密黄龙呀，这个二甲四绿呀，这个变密黄龙，这个比密黄龙封闭是可以的，二甲灭草松啊，灵思科呀，对吧，这个绿护病定植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药剂那你打不掉呢？这个还是比较好治的啊。
0: 有人说我鸡叉秧第二天打了禾草丹效果不错。
1: 但是禾草丹成本也可以，成本有点高。这个核草丹还是比较厉害的，连封带杀。其实第二天打你还不如推迟个几天，推迟个4-5天，等这个草露芽了，那个时候连封带杀，你只向后推的时间更久。打得很好啊，他这个配方，他这个技术很到位，核草丹是个好药剂。
0: 好。这个高先生的问题是，甲醚能和迪拜和二氯喹磷酸混用吗？
1: 可以的。
0: 可以啊。
1: 可以的，没问题。
0: 啊，吴强的问题是我家玉米播种都出苗了，缺颗缺得很。补种的又浇的水，现在出的晚的苗是红的不旺，早的能打除草剂，什么意思？
1: 我建议啊，如果玉米有七成苗，你就不要补种。你补种了之后，玉米两边大苗的中间这个苗这是空杆了，所以说不建议你这样补种。如果连断了十几颗，你去补种一下是可以的，中间偶尔断的不能去补种的，补种不增产反而减产，所以呢这个叫玉米的空杆，它就这样来的。如果你的田有七成苗，我都不建议去补种，除非那个一片几个平方都没有苗，我在这个地方集中去补，这个地方苗它还能长成棒子。所以说呢补玉米是有技术的啊，不建议随便的补。另外呢，如果80%以上都达到三叶一心了啊，这个三到五叶期了，你就除草去吧，就不要管它了。那其他的小苗是没有用了，那你就不要管它了。80%

0: 那一个这个小的本身它就没产量的，第二种情况你再等它，你把大的打坏了，所以说呢，还是要照顾大方向，好吧？有70苗都不要去补玉米，好吧？
1: 好，撒肥了，可能掺杀虫单防钻心虫，
0: 可以，但是现在防杀虫单其实错了，为什么错了呢？这个杀虫单它不能内吸，我们现在的虫子已经不在土壤里面了。说我那时候说霸田的时候。老鼠幼虫还在土壤里面，还在田里，你是可以的。现在虫子都是蛾子在飞，它都在这个叶子茎秆里面。说现在去打错误，但是有种药剂可以用。现在撒可以撒什么？绿城本甲醛，绿城本甲醛叫单向传导，它这个非常神奇。你在土壤当中，它可以通过根系向上传导。你要打杀虫单不行，杀虫单现在你半颗粒剂撒迟了，霸田时候撒是对的啊，插秧之前、播种之前撒对的，好吧？所以说这个技巧在这里边，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农民朋友就可能是走偏了，把这个药剂用偏了。现在撒只能撒绿城本甲醛颗粒剂，它可以内吸的，通过根系向上传导。杀虫单是弱一点，好吧，效果会很差。
1: 这位听众的问题，抗性千金子稻五加稻玉可以
0: 可
1: 吗？
0: 以，这
1: 稻
0: 个
1: 五
0: 不行。
1: 是扶风草胺，稻玉是三座黄草酮
0: 加迪拜，
1: 加迪拜吗？
0: 这个对这个配方是很，但是成本也偏高，可以的，但是抗性千金子不能跑藤子，一旦跑藤子扎了几个根了，节节生根嘛，它像那个油草一样，那么节节生根，如果有两三个节以后你打你也打不了，你把叶子打黄了以后，它的杆子它还在长，所以说一定要打早，在它甩头之前跑藤子之前，好吧，
1: 好。哎呀，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其实科学种田是需要探讨的，
0: 对，
1: 因为它每年的天气不一样，它的管理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0: 大家有时间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基地去啊，我们的示范基地去看看，我们交流一下这个除草呀、防病虫啊这些东西，去看看，这个最好，特别是合肥附近的啊，你这个不太远的，可以去看看啊，我在那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去看。
1: 喜乐平安说打药8到10小时，夜间算时间吗？他白天晚上
0: 一
1: 都
0: 样
1: 得
0: 的。
1: 算时间
0: 一样
1: 的。
0: 的，一样的，这8到10小时是可以的啊，没问题。
1: 事事顺心说，丁老师，我打除草剂迪拜轻浮草酯，46%的，然后又加上一个草松，上水烟熏可以吗？
0: 烟熏不要时间长，
1: 烟
0: 问题不
1: 熏
0: 大啊。那
1: 不？
0: 个新叶会白，但是呢，那问题不大啊，好吧，不要长期烟熏啊，好。
1: 是杨老板说除草剂要害怎么补救啊？
0: 除草剂要害一般的氨基酸、海藻酸，含有大量元素的水溶肥，加上生物刺激素，只有这个一种情况，别的没什么办法啊，好吧？保持土壤的田间的湿润啊，水稻慢慢缓解。
1: 好，是王姐说的对，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呀啊！
0: 农业这个东西，没有谁的技术比这个别人好。我们的文明发展了几千年，谁说谁种田的技术流传了几千年？你可以有一首诗，唱一首歌，对吧？流传。你说你这个，因为这个气候变化，种植作物不一样，土壤在变化，肥料技术革新，可能3年一个大变化。你这个除草剂，现在这个药3年一个更新。如果你不搞农业，3年之后你就脱节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农业这个东西变化太快了，所以说呢，还有新物种的介入，还
1: 其
0: 有
1: 实还
0: 新
1: 有
0: 的。
1: 一些老产品的退出，老产品可能抗性强了就退出了，还有一个新的化合物的出现，新的用药技术的推广。
0: 对，你像我们脱离农业，脱离土地，你就等于退休了，所以说呢，你这辈子就等于脱节了，所以说呢，这个农业这一块真是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对吧？一样的，
1: 好，长风的二代化在何时呢？
0: 长风二代的话，应该在比寿限的话稍微迟一点，应该在16、17号的样子。它是15号，那么你就是因为寿限，长风和寿限基本上其实还是齐平的，都差不多，时间都差不多。
1: 大致在
0: 中旬嘛，
1: 七月中旬啊。好，我们在七月中旬之后，
0: 我们会有重庆策报，我们如果能查到的话，会播报给大
1: 就
0: 家
1: 是
0: 啊。
1: 各地植保站会陆续的出重庆策报，我们会及时的给大家来这个
0: 发布。
1: 来介绍来发布
0: 对
1: 啊
0: 对对，
1: 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的抖音啊。如果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吧，左上角点个关注，下次直播不迷路啊。好嘞。 民间艺人说：“丁老师，我今天打了青浮草纸和丁草胺，明天有雨了，有什么问题？”

0: 姨妈。
1: 如果有雨的话，我建议你就是把水关上吧，因为清风草纸给它10个小时吸收以后，丁藻胺它要发挥它的作用嘛，所以说就保持个潜水，以后就别排水了，因为你排水你把清风草纸排跑了，清风草纸可以茎秆吸收，可以叶片吸收，也可以根系吸收，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如果下小雨，水别排了。好吧，除非淹没阳气，你再排水，有10个小时以上，它也吸收很多了，可以了啊，没问题，
0: 好嘞，这位与你同行说，丁老师，水稻移栽后多少天打除草剂？
1: 正常移栽之前你可以打封闭嘛，移栽之后的话，三天之内你也可以打封闭嘛。那么除草剂正常打早打小，把杂草消除在萌芽状态。你栽过秧之后48小时。上次我们那次看了48小时，白根出来了。那么白根出来，其实它就已经有自我解毒能力了。48小时以后就可以打除草剂，关键是看你草多大。你要是草刚刚，你要7、8天的时候露个芽，可以连封带上。说什么时候打除草剂，在乎你的田里的草什么时候出来，对吧？草没出打封闭，草出了进这个封杀结合。所以说什么时候打草，这个是没有一个定论的，
0: 对，
1: 要看草长成什么样子，对吧？那
0: 就
1: 所以。
0: 是打早打小，就是好打。
1: 宗旨还是打早打小，以封闭为主，封杀结合为辅。
0: 好，
1: 对。
0: 一位听众问：手插秧老是不长，苗子发黄，这个。
1: 那这个原因多了，一个水深了，插秧深了；第二个除草剂要害；第三个你可能缺肥了。你要说大面积它都是这样，你手栽秧栽深了或者弱苗都是有可能的。你说一句话，说手栽秧苗子不长。你就像我到这个，我问医生，我头疼是什么原因？这个他
0: 不好讲
1: 不好
0: 啊。
1: 判断啊，不好判
0: 好，
1: 断
0: 那
1: 原
0: 这
1: 因。
0: 位听众，
1: 还
0: 这
1: 有
0: 个
1: 除草剂要害的可能性。
0: 图示烧饼说，秧苗全田都卷，大部分都卷，卷叶子讲。
1: 卷叶一个就脱水后卷叶，第二个蓟马它不会大面积出现的。这种卷叶如果全田卷叶了，除草剂要害可能大。好吧，
0: 那还有这位听众，他说四母秧，秧苗发黄，秧苗发黄不缺肥，是基插秧，移栽半个月，就是这
1: 移
0: 他
1: 栽
0: 说
1: 半
0: 的。
1: 个月发黄的话，就是大缓苗了。一个这个苗子比较弱，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它不缺肥是吧？不缺肥那就是除草剂了。你就是封闭或者封杀，你用了什么除草剂？这个除草剂是不是带有？我们过去用的是，丁香乳油、丁草胺和恶草酮，打完之后它水稻10天它就是不长。它没有安全剂，1亩田3块钱，它非常便宜。但是呢，它让你这个稻子一时半会回不过来劲。所以说，这与除草剂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你要看了啊，还有一个前茬异恶草酮等等这样大量的这个吃药期长的这种除草剂存在，它也会伤苗啊。所以说，这个稻子不长，这个一句话不太好给你判断
0: 对，
1: 啊，不太好判断
0: 是，
1: 啊
0: 基插秧苗半个月打杀虫霜能防钻心虫吗？
1: 可以，但是呢，你半个月钻心虫如果没来的话，你打放空炮吗？钻心虫，你现在你半个月正常不是钻心虫来的时候，你打没有意义的。杀虫霜只有5到7天的时效期，你打过之后虫子没来了，等虫子来之后药效过了，所以说要查虫期才能打药，不要说半个月，好吧？
0: 好嘞，还有这位听众，寿县的5月10号播的，什么时候防虫？
1: 5月10号寿县的不一样吗？不还是6月的
0: 七
1: 那个
0: 月。
1: 啊？对，7月15号前后吗？不一样的吗？他不是5月10号吗？5月10号、6月10号，在7月15号45天正好晒天，55天左右晒田烤田正好打药啊。那个时候连蚊窟病一那个一起来了，头伏、二伏、三伏，你在寿县就可以按照这个来啊，没问题。
0: 吴先生说5月30号水直播，7月中旬打药，要买哪些农药？
1: 5月底是吧？5月底到7月中旬45天，水稻正在分界盛期。这个时候以防治点蚊窟病、卷叶蚷、稻肥虱、安化蚷，别的没什么东西可以防的。稻蚊病，随便带一带三黄唑就知道了。所以说买哪些药？稻肥虱你要防，卷叶蚷你要防，安化蚷你要防，蚊窟病你要防，就这几种，好吧？
0: 那地里很烂就要烤田吗？它没到时间，你也不能烤田啊？什么时候烤田是有讲究的，丁老师。
1: 手插秧25天。可以烤田，基插秧35天，你可以烤田，大概率是这样，叫食稻不等苗。那么，如果我手插秧20天苗够了，就我说苗稻不等食，这个非常简单，就是全田我站在天杆上看，5米之外看不到地面了，这苗就够长的了。够长的时候我就要排水烤田了。 如果时间我手上药都干一个月了，它还没分好，对不起，一个月之后产生的分件是无效分件，所以说现在够一个月了，我也要排水考点，叫食道不等苗。这样讲大家也许能够理解了，完全能够理解是最好的啊、
0: 嗯，
1: 好。
0: 好的，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大家的问题也太多了，也太杂了，啊、嗯，就是这个，
1: 一张嘴难表两家话。你说有些问题可能是成千上万个，你就靠一张嘴去问，去回答，回答不了的。
0: 嗯，说玉米卷叶是卷叶还是拧芯儿，请大家说清楚啊。就刚才丁老师说了，因为拧芯了，就像马尾辫一样，马尾状一样。
1: 对。
0: 那第一，如果苗子大了，那可能是那个顶腐病。
1: 顶腐病。
0: 如果苗小的话，可能是蓟马啊。
1: 对
0: 于小苗，苗子过小的小苗，蓟马危害啊，也容易产生这种情况啊。
1: 对对对、
0: 嗯。好嘞，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吧。鸡叉的麦茬稻田里没水，能不能用野老用喷雾器喷雾做封闭？
1: 不可以。
0: 会不会伤秧心？
1: 野老你要打在稻上，稻会黄的像黄杏一样。你胡闹台，你半肥料撒在这啊，好吧，好。嗯嗯，
0: 它是要半撒，不要喷
1: 细土或者半肥料
0: 啊
1: 啊，你那个是绝对不能喷在叶上的，一撒完喷在叶上喷坏了啊。好，嗯
0: 嗯，好，就是可以半肥撒，但千万不要喷，是吧？
1: 对，它那个是不能喷的啊。好，
0: 好，有人都在问野老能不能用鸡叉秧，是不建议用的吗？
1: 鸡叉秧可以啊，你插秧之后的半个月以后，你半肥料撒，
0: 半肥撒不要喷、
1: 哎、
0: 是吧？
1: 你半干土呀、啊，你半细土撒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呢，你千万不能喷啊，你要喷就坏了。
0: 就是喷会产生什么后果？
1: 喷了就把秧苗喷黄了，全黄了啊！
0: 啊、野老就是蚁变，对吧？
1: 对，蚁变、嗯。
0: 嗯，好了，感谢各位。
1: 嗯，
0: 感谢各位。以后我们的直播还会开很多场，我们可能要到三十岗丁云韵老师的这个鸡叉秧基地去看一看。啊，如果大家愿意跟着我们的镜头去到三十岗乡的鸡叉秧的现场，
1: 我们到田间看看，我看看我们示范田是怎么管理的，我们把方案完完全全的给大家分享。
0: 对，而且丁老师采取的是宽窄行、水稻的宽窄行。
1: 这个农业最终还是要接地气的，就是讲，坐在办公室里去谈农业，其实叫纸上谈兵，对吧？所以说我还是建议走到田间地头，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就是讲我亲自种一块田。给大家看看是咋种出来的，你是咋种呢？然后呢，这种方案是最好的交流，最好的交流，最好的交流就是手把手教你，这是对吧？有方案我们来尝试，啊、种田嘛，纸上谈兵是没有用的，不能做办公室的里边的专家。
0: 嗯，那是的，
1: 对对对，嗯。
0: 好的，谢谢各位，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吧。
1: 对，
0: 有缘相聚，我们期待下一次田间地头再次相遇。
1: 对，
0: 啊、嗯，好嘞。
1: 因为我们的示范田现在苗子很漂亮啊，也欢迎张林老师。
0: 已经移栽有早的有移栽半个月了吧？
1: 对，也欢迎张林老师经常去到我们田间去指导工作。
0: OK，、
1: 嗯、
0: 好，哟呵，不错。
1: 帽子我戴上了。
0: 今天学了一个没懂话，哟呵，不错。
1: 那么多人让我把帽子去了，哎。
2: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这种食物日常吃一点降低身体的炎症指标。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六科副准医师梁发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盛夏祛湿气调养好状态。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中医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3: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2: 有一些朋友啊，日常总觉得累，身体反复的过敏，体检呢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呢就是浑身不对劲儿。那可能呢您不知道，这些查不出原因的毛病啊，背后也有可能藏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慢性炎症。长期的慢性炎症被科学家视为癌症、衰老和多种疾病的共同土壤。那么有没有简单省事的办法来帮助大家改善身体的慢性炎症的状态呢？那其实呢就有这么一个方法，就是在饮食当中啊，适当的增加一些发酵食品。日前呢，也有一项研究证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发酵食物，能让体内多达19种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显著下降，免疫状态呢也会跟着变好。那么被低估的发酵食物呢，原来呢是能够改善我们身体慢性炎症的。提起发酵食物啊，可能您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不就是像豆腐乳这一类的食物吗？这含盐量这么高，能健康到哪儿去呢？那如果说真是这么想呢，也有可能对发酵食物呢也是有了一定的误会啊。其实发酵食品呢有助于对抗炎症，增强免疫力，它的效果啊甚至比高纤维的饮食还要好。发酵食物有哪些好处呢？首先啊，第一个呢就是有助于我们抗衰老，有益于肠道健康。多食用像酸奶、泡菜这些发酵食品呢，是有助于提高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有助于肠道的健康。第二呢，是可以帮助您来缓解精神压力。也有研究发现啊，每天多摄入一些发酵食物和膳食纤维，坚持4周，可以显著的缓解精神压力。第三个好处呢，就是降低慢性炎症。高发酵食品饮食能够稳步的增加微生物组学的多样性，并且呢能够有效的降低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水平。通俗一点讲呢，就是发酵食品啊能够让我们身体里的好细菌过得更好，这细菌好了呢，慢性炎症就降下来了。但是呢，这个发酵食物啊，吃对是关键，所以呢，也提醒你啊，在吃发酵食物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这么几个方面啊。首先就是生吃或者是加热吃呢，都是可以的。高温呢，确实是可以杀死部分的活菌，调菌效果呢，也有可能会部分下降。但是发酵食物的价值不只是活菌，还有在发酵过程当中形成的很多的有益成分，所以加热之后呢，并不

0: 明天呢熬了个大夜，后天呢又点了一顿高油的外卖，那这样呢菌群就根本就稳定不下来。肠道菌群呢，它是一种长期生态，需要长期持续而且食物多样化的饮食习惯，发酵食物有帮助，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咱们还要减少抗生素的滥用，并且多运动少熬夜，也就是意味着大家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同时呢咱们也多加一点这个发酵的食品啊。第三呢，是要注意糖和盐的摄入，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像腐乳，它的含盐量确实不低，还有像泡菜、酸菜，这些食物呢，含盐量都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要注意量的控制。比如说泡菜，咱们每天吃一小碟以内就可以了。酸奶呢，也是尽量的选择无糖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避免摄入过多的盐和糖。还有呢，就是不要迷信自制的，就更健康。要知道，家庭自制发酵食品，如果说卫生条件或者是发酵的过程不规范，是会存在着安全风险的。如果出现了像长毛、异味、胀带这些情况，也是需要及时的丢弃，不要再使用了。也不要盲目的多吃，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一上来就吃大量的这种发酵食品，尤其是肠胃敏感的朋友，大量的摄入呢，有可能会出现腹胀等不舒服的状况。所以，慢慢的将发酵的食物融入到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适量的吃就可以了。说到底啊，这发酵食品呢，并不是什么神奇的特效食物，它不会让你喝一杯酸奶，明天吃点腐乳，身体就立马焕然一新，而是提供一种温和持久的滋养，通过日复一日的饮食积累，不声不响地给你的肠胃补充一点好菌，加固屏障，压低炎症。好了，以上内容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六科副准医师梁发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上下去湿气，调养好状态。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梁主任。梁主任你好。
3: 你好袁老师。
0: 梁主任，我们说现在我就发现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周围有朋友会说，哎呀，到了夏天这个湿气比较重，但是似乎感觉大家对于这个湿气的一个理解和概念其实还是挺模糊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觉得不是特别的清楚哈。所以今天呢，我们首先也想请梁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说说这个湿气，中医所说的这个湿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先科普一下就是这个湿到底从哪来的呢？为什么我们到了夏天常常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哎，是湿邪比较容易入侵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湿气会比较重，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3: 湿邪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你看我们的湿它是个三天水，其实说白了湿邪湿气其实就是水气的意思。当然按照中医学的观点来说，我们将自然界中的六种物质或者说六种现象吧，称为六气，也就是风寒暑湿燥火，称为六气，这是正常的一种状态。如果这六气侵袭到人体了，对我们人体造成损害，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六淫。湿邪其中就是

五音之一。湿邪它有几个特点，就像水的特点一样，它比较重浊，向下流，它比较连滞，所以说它的致病特点呢就比较缠绵难愈。湿气来源呢，我们从它的分类来说啊，来源于两大类，第一类就是自然界之的湿邪，第二类就是我们人体自己产生的湿邪。所谓自然界的湿邪呢，就类似于什么雨水呀、这个小溪水啊，这样空气中的这个湿气，主要侵袭人体还是由于我们先天禀赋不足导致的。中医学认为，脾和肾是我们的本，其中肾为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肾呢，它主要是主这个水液的代谢，而脾呢，主水液的运化。当我们人体免疫力下降，身体不好的时候，中医学认为可能。

0: 我们的脾肾的功能的不足，喝进去的水或者说是摄入的津液都可能转化为这个湿气，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脏腑经络。
1: 这个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这个湿哈，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同时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夏季容易出现这种湿邪入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梁主任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那咱们从中医上来说的话，这个湿气重啊，就是大家老百姓常说这个湿气重，到底有哪些典型的表现？比方说我们老百姓，我们普通人是否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身体的表现，就是快速的来自测，或者是判断自己是不是体内这个湿气真的是比较重呢？
0: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按照我的方法来，人人都可以判断。比如我们有以下九个方式来判断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湿邪。比如说第一个，看大便，有的人大便比较干燥，有的人大便比较稀，稀的时候还。

0: 湿气重的人是什么样的舌苔呢？舌苔是白色的，甚至很厚，或者是像撒了一层霜一样。哎，这就是湿邪的一种表现。有的人还舌头比较胖大，旁边还有齿痕，典型的这个脾虚湿盛的表现。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看体态。正常人我们的形体是一种平人的体质啊，那个湿邪的人呢，会整天觉得身体的困重，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睡醒过后呢，觉得后背酸痛，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头重如裹，就像铜锅非常重，就像被布给裹起来一样，身体重像什么呢？像裹了一层湿布一样，这都是湿邪的表现。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看皮肤的状态，比如说皮肤容易出油啊，面部容易出油，经常容易出现一些荨麻疹呢、湿疹呢，长痘痘啊，这也是湿邪的表现。第三个就是看消化情况，我们刚才说了大便粘滞啊，大便偏稀是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出现食欲不振呢，吃过饭后觉得肚子胀啊，这也是湿邪的表现。还有一些人特别明显，就是吃了一点辣的东西，吃一点凉的东西，立刻就拉肚子、腹泻，这是典型的湿邪。第六个就是头部的表现，比如说头发容易出油，额头容易出油，整天头部昏昏沉沉的不爽利，哎，这是头部。第七个是女性啊，经常女性，比如说有白带的增多呀，这个粘稠啊，有异物呀，或者是下肢的水肿啊，男同志呢，比如说出现阴囊的潮湿啊，倦怠乏力，还有腹型肥胖，这些都属于湿邪。最后一个第九个就是大小便。比如说小便的浑浊啊，排尿不畅，久坐之后，小腿发酸发胀，大便连马桶，哎，刚才说了，符合以上九条中，只要有三条，就可以判断自己是湿性体质，就是湿邪的表现。
1: 那也就意味着咱们老百姓可以通过这样的几个方面来大概进行一个自我的判断，是不是真的是属于湿气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哈？
0: 对。
1: 哎，我还听说过这个，说到湿气的时候啊，有这个外湿和内湿，这两者分别指的是什么吗？
0: 所谓的外湿，主要是指个湿气来源于自然环境，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淋雨啦，这个雨天在外面操作啊，或者在水里面操作，哎，这属于外湿，经由我们的皮肤、毛孔、口鼻入侵我们的人体，这样的湿邪呢，就称为外湿。比如说现在梅雨季节，天气比较潮湿，雨水比较多，就容易入侵人体。我比较有经验啊，2024年我在铜陵下乡啊，铜陵不属于江南地区嘛，雨水特别丰富，一个礼拜7天，至少有3天在下雨。我到那边不到2个月，我看我呀舌头，结果我的舌头又变白了，典型的湿邪。这就属于外湿。所谓的内湿呢，就是我们自身的脏腑功能失调，比如我刚才所说的肾和脾的功能失调，运化。能力的造成了障碍，因此呢，水泄代谢障碍，这些代谢障碍呢就会停留于我们的肌肤啊、脏腑啊、经络，从而变成了湿气啊，这就是所谓的内湿和外湿。
1: 那像夏天，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环境，大家可能家家都有空调嘛，比如说我们吃空调啊，吹空调，或者是吃一些冷饮啊，或者是像这一段时间雨水也比较多，哎，不小心淋了雨，像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是属于这种外湿还是内湿呢？
0: 有内湿有外湿吧？比如
1: 有
0: 说我
1: 内
0: 们，
1: 湿有外
0: 哎，
1: 湿。
0: 对，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吹空调淋雨，哎，这就典型的外湿，属于外湿侵入人体。因为空调它吹冷气嘛，大家都贪凉啊，吹冷
1: 对。
0: 气裹挟着寒湿之气，我们吹了过后，有的人为什么会打了个寒战呢？就是毛孔肌肉收缩的表现。因为这些寒气一旦通过我们的毛孔入侵人体之后呢，直接侵入人体的肌肤腠理。淋雨呢，也会雨水通过我们的皮肤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从而阻止气血循环啊，这就属于外湿。另外，比如说我们喜欢吃冷饮啊，冰镇的水果、冰镇的西瓜等等，这些凉的寒凉的食物直接入侵我们的身体，损伤我们的脾阳，从而诱发的是内湿。寒凉食物它直接重创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水湿代谢停滞，从而内生痰饮之邪。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坐办公室吧，长时间久坐不动，久坐气血呢就会运行的比较迟缓，脾胃虚弱，脾胃运行的功能呢也会减慢，也会让你的经络脉气不通，外湿呢难以代谢，又会削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同时加重外湿停滞和内湿的生成。
1: 所以其实它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于脾胃功能，
0: 对
1: 是吗？
0: 对对，
1: 而且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感觉。

0: 样，就是觉得这个湿气啊总是反反复复的无法根除。想问一下梁主任，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都喜欢养生啊，喜欢做一些祛湿的一些什么煲汤啊，
0: 是
1: 或者茶饮啊。
0: 嗯，
1: 之所以我们湿气难以去除，根本原因还是我们体内内因造成的，我们的脾胃功能以及肾的功能的代谢功能、运化水湿功能不调造成的啊，这是主要功能。
0: 嗯，
1: 主要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些直接原因，可能和我们的一些误区有关系啊。
0: 啊、
1: 哦，比如说有的人在排湿的时候，他只注重排湿。不注重健脾，本末倒置吧，做了一些方式、
0: 嗯、
1: 可能本末倒置。比如说湿气的根源还是因为我们脾虚肾虚所导致的，很多人只靠发汗的利尿啊、利小便的、利湿这些单一的这些方法，没有去温补我们的脾阳，没有温补我们的肾阳，恢复我们脾肾的功能。所以说你一味的去利尿，一味的去发汗，它并不能达到完全祛湿的功能。就像你一台机器没有不能往前跑了，你只会给它推来推去，但没有给它加机油、
0: 嗯、
1: 没有给它烧柴油、
0: 嗯、
1: 它自然跑不动。所以温补我们的脾阳肾阳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点呢，就是很多人在祛湿的时候，他无论他可不分你是寒湿也好湿也好，一股脑的去祛湿、
0: 嗯、
1: 其实我们在祛湿的时候，你还是要分清自己是一个寒凉的体质还是个湿热的体质、
0: 嗯、
1: 比如说有的人是寒凉体质，结果他用了大量的更凉的一些食物去祛湿，当然达不到祛湿的效果。还有一些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没有去改正，也会持续的制造一些湿气。比如说这边在喝祛湿的一些汤药，茶饮，那边呢又去吃冰镇西瓜，去喝奶茶，去喝吃一些重油腻的食物，就相当于把你所做的一些努力全部给中和了。另外一个，整天的久坐不动啊，通宵的熬夜啊，或者整日的吹空调啊，持续不断的损伤你的脾胃，自然不会把我们的湿气给去除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忽视我们人体的气机问题，我们的气通畅了，自然而然脾胃和我们的肾的功能就通畅了。比如说有的人整天生闷气，所谓的肝木克脾土，你整天生闷气，肝的功能疏泄功能不能达到它的舒畅的一个作用，自然不能帮助我们的脾胃去运化水湿。
0: 嗯，所以应该是说从方方面面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而不是单纯的就像大家所认为的我祛湿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还得先找到这个产生湿的根本的一些因素，
1: 对，
0: 包括刚才梁主任说的还有这种寒湿湿热不同的这种体质类型，可能都是应对着不同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祛湿，可能才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真正的达到祛湿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您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就是近几年来应该说大家说这个湿气重也很频繁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很广泛。同时呢，那网上也流传着很多祛湿的一些方子，比方说特别应该说现在特别广为流传的就是这种红豆薏米水或者是红豆薏米茶，甚至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袋泡茶，大家可能直接从市场上购买直接的袋泡茶，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会发现似乎喝了一段时间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今天也跟梁主任来求证一下，就像这样的一些方法是不是大家都适合来使用，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不是就存在一些祛湿的误区呢？
1: 是的，这里面真有可能存在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所谓的红豆啊，我们现在所说的红豆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中医学所说的能够利水的红豆。中医学中能够利水的红豆叫做赤小豆，和我们现在农村家里煮种的红豆煮的红豆的稀饭，那红豆不是一回事、
0: 不是一回事，
1: 不是一回事。对，赤小豆是有利水的作用啊，红豆仅仅只是一种普通的豆子，和黄豆和绿豆的成分是一样的啊，没有利水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有的人还喜欢用红豆薏仁，薏仁也有问题，薏仁也有问题。有的我们市面上很多薏仁其实是生薏仁，生薏仁它的药性偏寒凉，对于一些脾胃虚弱的人反而不适合。如果你是一个湿热型的体质，用生薏仁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个寒湿型，生薏仁反而会加重湿气，
0: 反而会加重湿气。
1: 这时我们怎么办呢？中医学它有有自己的炮制方法，比如说将生薏仁与麦麸拌炒，炒了过后变成了麸炒薏仁，就是所谓的炒。

0: 艺人，这时候他寒性会减弱，温性增加，性平，所以呢，这时候对于一些寒湿型的湿邪反而更有效果。所以这是我们平时所用的一些这个方法吧，或者可能就是方法不对症，所以造成了一些效果不明显。
1: 同样是红豆薏米水，但其实是很有讲究。首先这个红豆指的是咱们中医上的一道药材叫赤小豆，那薏米也是有讲究的。对于湿热的朋友是用生薏仁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是寒湿的朋友的话，是建议用炒熟的这个薏米，可能效果才会更好一点啊。这是广为流传的网上比较流行的这样的一道祛湿的茶饮，但其实也是很有讲究。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常见的祛湿的误区，今天正好顺便也提醒给大家。
0: 可以的，我们还有一些方法啊，比如说有些人认为所谓的利水就是祛湿啊，狂喝红豆薏米水啊，或者冬瓜汤啊，或者玉米须啊，或者车前草，这是在我们民间或者说普通老百姓之间想的比较多啊。单纯的利尿啊，只能排出我们表层的这些水液，无法修复我们的脾胃功能。长期利尿有可能会耗伤阴液和正气，体虚的人群呢就会出现乏力、心慌。真正祛湿的核心啊是健脾，而非单纯的排水。所以在临床上我遇到这种情况呢，我都会在方药当中想加一些党参啊、黄芪啊、茯苓啊这些来扶正啊，扶正的话就有利于水湿的代谢啊，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有人认为祛湿就要大量的喝热水啊，喝热水发汗来利尿来排湿。夏季本身就汗比较多啊，动一动就会出汗，过多的饮水呢可能会加重脾胃水液代谢的负担啊，发汗过多了又会耗伤我们的津液，所以气虚之人发汗之后就会更加疲惫啊，更加不舒服了，这是第二个误区。第三个误区，湿气重就要吃素啊，或者说完全不能吃肉，这也是错误的想法。长期的低脂饮食会导致气血不足，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老年人绝对的素食，绝对的低脂，结果出现了虚弱症状，到医院一查，重症贫血，重度低蛋白血症啊，这都是长期的这个低脂素食所引起的。因为我们的脾胃生化发炎了，运化能力就会下降，因此我们要适当的食用一些温补类的食物，比如说瘦肉啊、鱼虾呀、牛羊肉啊，适当的吃一些，对我们的脾胃功能是有好处的，这样就有利于祛湿。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说第四个误区就是依靠一些保健品啊，依靠一些保健品或者是祛湿的一些保健茶，长期代茶来饮，市面上有很多的祛湿的一些茶包，大多数其实都是偏寒凉的，比如说冬瓜皮啊、丝瓜皮啊，或者是一些玉米须啊、车前草，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寒凉的一些药，没有辨证。对于我们体质虚寒的人来说，长期饮用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形成依赖性，不利于水湿的排泄。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认为水肿就是湿气重啊，盲目吃一些利水的食物。现代医学中啊，心肾功能的异常，比如说心源性的水肿、肾源性水肿、肝源性的水肿、低蛋白血症、内分泌失调引起的水肿等等，这些水肿在我们医学上可能辨证都是不一样的。单纯用一些利尿剂或者用一些中医的一些祛湿的方法，可能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以上这些误区在我们大多数的听众当中啊，可能都存在。
1: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这个祛湿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常常会有这个误解和误区啊，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也是提醒大家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加的注意。也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好，梁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65岁有关节炎，一到阴雨天膝盖就疼得厉害，说贴膏药的话只能管一会儿，他想问一下他说他们这边中医说是风湿，想问一下和湿气是一回事吗？平时在家能做什么来缓解呢？
0: 风湿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风邪，一方面是湿气，所以它是也属于湿邪的一种。一旦遇到阴雨天气或者说天气变冷， 那么这里面更可能偏向于风寒或者是风寒这一面吧。一般来说，类似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家里都会建议患者啊自行用一些保暖的方式，比如说电风吹吹一吹啊，用热水袋捂一捂啊，尤其是外出或者晚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戴上护膝，避免膝关节受凉，这样对于这个膝关节疼痛都是有好处的。另外一个，你平时可以自己，比如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啊，或者在坐公交车的时候没事干，用你的双手搓热了过后，热敷你的膝关节，给自己的膝关节做一个 SPA 也是有好处的。
1: 好，这是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说的是盛夏祛湿季，调养好身体啊。那刚才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对于祛湿、对于湿气存在的一些误区。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啊，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包括大家可能对于这个中医的一个热衷，也有一些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比如说用一些这种拔罐啊、刮痧啊，或者蒸桑拿啊，甚至艾灸啊等等这些方法，甚至也有一些呢自己居家在进行这样的一些方法啊来祛湿。想问一下梁主任，这样的一些方法是能够达到祛湿的目的，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呢？还是说也是根据不同的体质，咱们需要有不同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调养？
0: 是的，这些其实都属于理疗的范畴。理疗范畴它就有自己的适用人群，也有一些禁忌人群。无论你是刮痧、拔罐还是蒸桑拿等等，它都是打开我们人体的毛孔啊，借助发汗的疏通经络这些方式，散除体表的这些外湿。但它仅仅是针对我们表层的外湿有效，无法根除内湿。因此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的。就比如说蒸桑拿吧，它的优势就在于用高温环境下让我们的毛孔扩张，加速体表的气血循环，从而解除肌表的寒湿，缓解我们的肩部的一些关节的疼痛啊，肌肉的麻木发紧这些症状。对，但是有一些人群是绝对禁忌这个桑拿的，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呀、冠心病患者呀，因为会导致高温情况下会导致我们人体脱水。血管扩张，从而引发头晕、心慌、血压波动这些情况啊，有的人就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他在澡堂里面洗澡的时候，洗着洗着突然会出现头晕目眩、站立不动，这就是这种原理是一样的。还有对于气虚的患者，哪些人属于气虚的患者呢？比如动一动，就出汗，动一动就觉得乏力，这样的患者呢就属于气虚体质，大量的出汗会导致气随精脱，加重气虚。从而使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孱弱。另外一个就是像孕期的孕妇，低血糖、贫血的人群是严禁去进行蒸桑拿的。当然，对于一些大部分的一些成年的健康人群来说，蒸桑拿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一次做蒸桑拿不能超过15分钟啊，不能超过20分钟这样的。结束后要立刻擦干身体的汗液，千万不能立刻去吹空调、吹电扇，以免寒邪入侵。还有刮痧，刮痧呢，它有疏通经络呀，清泻湿热，适合湿热体质的这些人群。对于像颈肩腰腿痛啊，后背的长一些痘痘啊，上火、身体困重的人群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对于那些皮肤破损的、正在出血的、凝血功能差的患者，就是绝对禁忌的。对一些气虚啊、久病体虚的人群呢，最好是少刮痧，因为刮了过后他会觉得更加的疲劳啊，这是我们在临床上是遇到过的，更加疲劳。另外也不能频繁的，我天天都去刮，天天都去刮，肌肤的屏障就会受损，长期毛孔处于开放状态，也会更加导致外邪容易入侵我们的身体。像一些孕妇啊、经期的女性，她们的腹部和这个腰底部也是不要去刮痧的。再讲一下这个拔罐，拔罐是我们临床最常用的一种用来祛湿的一种方法。比如说还有的是可以流罐，有的是可以走罐等等啊，可以改善我们全身的气血经络，对于一些肌肉的酸痛啊、麻木啊、疲劳都是有效的。但是对于气血不足的人群，频繁的拔罐也会耗伤气血。像一些皮肤过敏啊、皮肤的这个出血呀、溃疡面，最好也是不要拔。当然，你为了拔脓是可以拔的。对于一些大动脉出血也是不能拔罐的。 另外一个最好也不要天天的大面积拔罐，你看有的人一拔

0: 整个后背、整个腿、整个腰全拔的是天天拔，天天拔，这样反而不利于身体的康复。建议像大面积拔罐呢，就是3到5天，拔一次。否则呢，每天都要，如果你每天都要拔，可以更换部位，比如说今天拔肩膀，后天拔腰，大后天拔腿，这是可以的。总之来说，刚刚我们讲的这种三种方法呢，都属于中医学当中所说的泻法。对于适合那些体质比较壮实的啊，体表湿气比较重的人，脾气虚弱、气虚、阴虚的人呢，尽量少去做。更不能依靠这种发汗的方法来作为长期祛湿的手段。
1: 虽然我们说像咱们中医上的一些拔罐啊、艾灸啊，还有像这个刮痧啊，这些都是属于咱们中医的一些绿色的适宜技术、绿色的疗法。那大家很多朋友也是深受喜爱，但也是需要有章可循、有方法可依啊，不能随随便便的来进行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可能你用错了，或者是用反了，反而会对健康不利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六科副准医师梁发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盛夏祛湿气、调养好状态。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

0: 而且一吃西瓜就拉肚子，舌苔发白，有牙齿印。有人说他是湿气比较重，想问一下啊，他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调理吗？
1: 这位朋友的表现呢，属于典型的脾虚湿盛，并且还夹有寒邪，因为怕冷嘛，所以一般是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建议，可以用一些党参、黄芪、茯苓、白术，经常的泡水喝啊，就当茶叶喝一样，这样可以健脾祛湿。怕冷这一块呢，有个方法啊，我们一般就是，比如说，在家里在煨汤的时候啊，煲汤的时候，可以在汤里面放点肉桂。放点生姜，这样呢可以驱寒，对他的这个怕冷的症状是有改善的作用。
0: 那就这种情况就有点像寒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对，
0: 是吗？
1: 对，
0: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说，虽然都是祛湿，但真的是很有方法和讲究哈。接下来我们也想请两者系统给我们来说说啊。比如说夏季祛湿，咱们先从这个饮食调理来说吧，因为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饮食吃这一块哈。那比方说，如果说要祛湿的话，夏季咱们日常三餐到底应该怎么吃？包括现在也是大量的这个时令的水果，那怎么吃能够帮助大家健脾祛湿？那如果说吃错了，是不是就会对健康有所影响？有没有推荐的一些食疗方啊，或者药膳啊，这些，给我们系统的说说。
1: 好的，好的，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夏天的饮食应该符合以下原则：第一个叫做温而不寒，不能太凉，一定要吃温热的；第二个叫做清淡不油腻；第三个是七分饱，千万不能吃得过于饱啊。这是我觉得我们夏天饮食要符合以上三原则。比如说早餐要以温热的为主，要这时候吃一些温热的食物，可以唤醒我们的脾胃阳气，杜绝喝冰牛奶呀，或者冰豆浆呀。凉拌生冷的这些食物啊，这是非常正。有的人呢喜欢早晨起来喝一杯凉开水，或者说是凉开水里面又撒了盐，觉得对身体有好处。其实这都是一种错误的方式啊。这是早餐要温热为主，午餐呢要荤素搭配，主食还是以精米面粉吧，来配合着杂粮，这样可以起到健脾的作用。晚餐一定要减量。我们以前就说晚上要吃少，就这个道理啊。清淡易消化，睡前3小时就不能再吃东西了，避免脾胃夜间还要超负荷的工作，从而导致水湿内停。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呢，高糖、高脂、高油的食物会增加我们胃肠道的代谢负担，肠道菌群紊乱也会引发身体慢性水肿啊、炎症呢、啊。和我们中医当中所说的"肥甘厚味，助湿生痰"这个理论是契合的。所以说，夏季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一些祛湿的一些保健的食材呢？我觉得应该以下几个方面是我们值得重视的。第一个就是谷物杂粮，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薏仁米啊，根据你的情况选择生薏仁还是炒薏仁啊，根据自己情况，加上赤小豆、茯苓、山药、芡实、白扁豆。小米、燕麦等等，这些食物都具有健脾的作用，健脾就是祛湿的一个根本。第二个就是时令的蔬菜，比如说新鲜的冬瓜、丝瓜、茼蒿、马齿苋、南瓜、胡萝卜等等啊。当然，我讲的这些食物当中，有的它也有寒凉的成分在里面，这时候就尽量的啊把它加热了吃。比如说我给孩子平时吃水果，这个黄瓜也好。这个苹果也好，我都会把它切片，用微波炉稍微打个30秒钟，再给孩子吃，这样固护他的脾胃。这是时令的蔬菜瓜果。第三个是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这是中医的一个概念啊，就说某些东西、某些食物，它既是我们人体所必须吃的一些食物，也可以充当药材，叫做药食同源。比如说陈皮、生姜、藿香、莲子等等，也是非常好的健脾理气、理脾也祛湿的东西。还有一些就是优质蛋白，比如说鲫鱼啊、蛋制品啊、鱼虾、瘦肉，等等这些东西呢，食物都可以健脾利水，是我们夏季进行祛湿一些优选的食肉。还有就是第五个就是平和的时令瓜果，比如说木瓜呀、樱桃啊、葡萄啊这些。当然我们在食用之前，一定要注意把它清洗干净，能够加热的加热。不能够加热的呢，稍微烫一下，务必少吃寒性的瓜果，尤其像冰镇的西瓜，有的人喜欢吃冰镇的葡萄， 这些对我们的脾胃

0: 有大，非常大的危害。
1: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饮食上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啊。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说，他62岁，每天早上起来眼皮肿，到下午才慢慢的消，晚上呢经常起夜2、3次，睡觉也不是特别好，查过尿常规和肾功能是正常的，想问一下是跟湿气有关系吗？平时怎么调理？
0: 这个听众啊问的还是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说眼皮水肿的话有几个原因啊，最常见的就是湿气重了啊，他也说了，就排除了最严重的情况，就是肾功能不全，已经排除了这个最严重的状况，那么我们考虑它可能就是一个水肿湿气重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早晨起来出现眼皮水肿，大概率是和前一天晚上饮水过多有关系。当然有一个佐证就是什么呢？晚上起夜2、3次，说明他睡觉之前饮水过多导致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第一，睡觉前半小时不要饮水了
1: 不要喝
0: 啊。
1: 水
0: 哎，
1: 了。
0: 对了，不要水，包括什么酸奶呀，有的人可能睡眠不好，喜欢喝点热牛奶，这个都应该在睡前半小时之前解决。半小时之内千万不要再进食任何的液体。第二个，我们可以抬高床头，抬高床头。我们有的人有个误区啊。一说抬高床头，立刻把枕头抬高。枕头抬高其实是会加重我们的颈椎病的症状。我们所说的抬高床头是指，要么将床头的台板抬高，要么是在床头的床肚、床腿下面垫2块砖，这些都属于抬高床头的表现。抬高床的目的是让水液往低处流，就不至于引起我们的颜面部眼睑的水肿。
1: 就是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些方式，看看是否来进行一
0: 改善一
1: 下
0: 些，
1: 改善啊。好，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饮食调理啊，那除了饮食调理的话，咱们在起居作息，还有包括日常的一些运动啊等等其他的方面的话，包括夏季像这个空调少不了的哈啊，那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基本上还是和常规一样啊，比如说吹空调，我们要是有一个最低温度吧。空调的最低温度设置一定像夏天不能低于26度，有的人喜欢贪凉，达到20度、23度，这都不对，不一定不能低于26度，并且室内外热，这样可以保证你室内外的温差控制在5到8度之内，千万室内外温差不能超过10度，这样会引起身体不适。因为这个温度温差过大会导致我们的毛孔的皱缩，湿气寒气就会郁闭在体内。另外一个就是禁止在这个空调的出风口直接吹我们的身体，有的人贪凉啊，空调直吹，或者是电扇直吹，这样都会导致我们出现感冒啊，或者关节疼痛啊，身体不适这些状况。另外一个，夜间睡眠，我建议大家空调一定要开启的是睡眠模式，搭配一些薄被，覆盖在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我们的腹部肚脐眼儿啊，我从小妈妈就告诉我。肚脐一定要保暖，因为肚脐不保暖，第二天一定会出现拉肚子啊，肚子不舒服。吹空调也好，吹电扇也好，直接对着自己吹，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我自己的做法是什么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把我们的客厅的空调打开，卧室不打，卧室的空调不要打开，同时将卧室的门开放，这样客厅的冷气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卧
1: 卧
0: 室，
1: 室。
0: 哎，这样呢也不至于太冷，也不至于出现这些伤害身体的情况。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挺好的。另外一个就是长时间在空调房内工作的时候，要建议每隔1小时左右就起来站一站、走一走，伸伸胳膊、伸伸腿，让气血运行一下。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可以适当的开窗透气，透个5分钟啊，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空气交换，也有利于身体健康。
1: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起居方面的一个调养啊。那比如说像在这个夏季的话，对于祛湿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运动吗？是否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0: 运动是非常好的。夏季最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祛湿的运动呢，它有个原则，就是让我们身体微微出汗。哎，有的人喜欢暴汗，其实我
1: 对。
0: 对这个不太赞同，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有一个我就不说是哪一位了吧，暴汗过后突然倒地发生这个心脏骤停的，啊，这个其
1: 还
0: 实
1: 是有危险的，
0: 对暴汗对我们身体来说是非常有问题，有危险，一定不能大汗淋漓，要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打一些八段锦啊、太极拳呢、或者是在家里面做做拉伸运动啊，每日做个20分钟到30分钟。

0: 微微身体踹就可以了。不，尤其我不推荐的是我们大中午的时候，夏季中午那么热，出去跑步，出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这样暴汗运动对我们身体是非常不利的，大汗容易伤气，气虚之后，我们的湿气更难以代谢。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规律的运动，也就是有氧运动嘛，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改善肠道的蠕动，减少水钠潴留，消除水肿。和中医的肾阳祛湿这个理论是基本吻合的。
1: 好，这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饮食起居、运动、饮食，咱们都有一些调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在夏季达到祛湿的一个目的啊。那梁主任也是来自咱们中医院的医生嘛，那也想问问梁主任，比如说我们在居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现在大家也比较喜欢做一些这种居家调养的一些方式，前面您说了拔罐啊，包括这个艾灸啊，包括这个刮痧啊等等这些方法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而且也不能够频繁的来
0: 对，
1: 进行。那除此之外的话，那比如说有没有推荐给大家的相对比较温和又安全的一些居家调养的一些咱们中医上能用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来进行这种祛湿呢？
0: 有的有的，我比较推荐的是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呢，就是做穴位按摩，
1: 穴位按摩
0: 对，尤
1: 啊。
0: 其我们居家的时候，做一些穴位按摩。对我们人人都是有好处的，人人都能做，操作也非常简单，并且没有副作用，不可能说你按着按着把人按晕厥了，不可能有这些副作用。比如说，首选呢就是足三里穴啊，具体的位置我就不多说了。足三里穴呢是我们保健的第一要穴，古人说嘛，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所以足三里对我们人体的保健作用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强健脾胃本源，可以祛除寒湿，对于这个寒湿的湿热的体质啊，都是可以按摩的。第二个叫做三阴交，三阴交是肝脾肾三经的交汇之处，按三阴交就可以调理我们的肝经、脾经、肾经，从而调节水液代谢，改善下肢的水肿，尤其对于妇科疾病，女同志的湿气比较重，都是有调节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阴陵泉，阴陵泉是我们脾经上面的穴位，它是个祛湿的药穴，可以疏通水湿，缓解身体的困重，对于这些大便黏腻也是有好处的。第四个穴位叫做神阙穴，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肚脐眼。中医学认为神阙穴是我们的具有温阳的作用，用我们的手心搓热了过后呢，掌心捂着我们的肚脐眼，从而达到温阳脾阳，适合脾胃虚寒的人群。第五个穴位叫做丰隆穴，这是化痰的第一要穴，对于痰湿的肥胖、痰多的胸闷都是有好处的。以上这些我所说的穴位，每天都可以按摩。1到2次，每次按摩10分钟到20分钟都是适合的，无论你是顺时针、逆时针都是有好处的。这是讲的第一个，叫做穴位按摩。第二个就是艾灸，刚刚其实我们提到艾灸，但这个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它只适合寒湿体质的人
1: 寒
0: 群。
1: 湿的朋友可以选用。
0: 对，对于湿热的人群是绝对不能用的。那我如何来判断自己是寒湿还是湿呢？就是看舌头，就看舌头。如果你的舌苔是腻，都属于湿。如果你的腻中发黄，那就是湿；如果腻中发白，就是寒湿。所以说，对于那些舌头是腻中发白，也就是白腻苔，是适合用艾灸的。我们刚才所说的几个穴位，可以用艾灸的方式。你无论你用温和灸，或是格物灸，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艾灸的时候，我有几点需要这个强调一下。第一，就是每周做2到3次就可以了，你不能天天做。天天做反而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一个会助长体内的湿邪热邪，助长热邪，让自己变得非常燥热，半夜可能就会出现口干舌燥的影响睡眠。单次穴位每次不能超过10分钟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做温和灸，那么和我们皮肤的距离3到5公分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太近，太近的话就会烫伤，烫伤了。不但不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好，反而会增加痛苦。艾灸结束后2个小时内不要洗澡，尤其一些男同志喜欢去洗冷水澡，这是绝对禁忌的。2个小时内不要洗澡，2个小时之后可以洗热水澡。热水澡对我们这个更加可以加强我们艾灸的作用，同时也不能吹空调呀、吹冷风啊等等，避免寒湿反过来再扑向我们的身体。
1: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咱们中医相对比较温和、安全的一些方式和
0: 是
1: 方
0: 的，
1: 法，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在居家调养的时候来进行啊。包括刚才梁主任所说到的几个穴位，那因为我们在广播节目当中可能不太方便演示哈，那大家也可以，其实现在网络上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图片和视频，可以帮助大家来找准穴位。哪怕是这个穴位找的不是特别准的情况之下，会影响效果吗？
0: 不会影响效果。中医学认为，穴位它其实是一个面，不是个点，大概有1块钱硬币那么大。你偏个1公分，偏个2分，基本不影响大的结果。
1: 这个其实主要就是我们进行这种保健
0: 对，
1: 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所以也不必要特别的在意是不是特别的准，
0: 是的，
1: 精
0: 是
1: 准
0: 的，
1: 啊。
0: 是的。
1: 好，这些方式方和方法呢，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夏天，能够来帮大家达到这个祛湿的目的，来缓解自己可能在夏天常常出现的一些不适的一些情况啊。那这些方式和方法呢，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用啊。好，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好，梁总，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在家门口的这个养生馆试过拔罐和刮痧，说背上是紫黑紫黑的，然后这个管理的工作人员呢就说他这个湿气是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过几天的颜色就退了，感觉身体好像又回到了之前的老样子，想问一下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用，可以多久做一次比较合适呢？
0: 拔罐刮痧对于我们祛湿还是有好处的。中医学认为，你拔完罐过后，或者刮完痧过后，身体出现皮肤的瘀紫情况，这是出痧的表现，是寒气外泄的表现。当然，这个时候你做完过后一定要注意保暖，
1: 要保暖，
0: 对，一定不能去吹空调、吹电扇，一定要把你的衣服给穿好。晚上不能洗冷水澡，要洗热水澡。做完过后人确实很舒服，这是湿邪被排出体外的一种表现。但过段时间呢，可能又会出现，就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的话题，就是，并没有把我们自己的脾胃调理好，脾胃没有调理好，单纯的祛湿，并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你在做刮痧也好，做这个艾灸也好，拔罐也好，在做这些祛湿的方法的同时，你还要顾护好你的脾胃，这样才能内外兼顾，才能够达到祛湿的目的。
1: 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在从事这些方式和方法之前，是不是先咱们比如说到专科的这个中医院先去，
0: 咨询一下，
1: 让医生帮助看一下，辩证一下，咨询一下相关的情况，具体的开具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是否需要用一些中药，综合的调理啊，还是单纯的比如说我用一些居家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就能够帮助大家来去湿气啊，那这样可能更有益于健康，同时相对也是更安全啊。咱们在医院做这些方式操作方法来进行调理的话，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疗程来进行
0: 是的，是的，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拔罐每周进行2到3次即可，不要天天去拔。如果天天拔，你要记得是更换部位，包括艾灸也是，我们一般是辨证，辨你的体质过后，一般是虚寒体质，我们才用艾灸的方法，基本上是2到3天也是进行一次，也不是天天进行。
1: 所以辩证的来进行这些中医的方式和方法，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来调养。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梁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帮助到大家，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和您说再见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2: 在 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

0: 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1: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0: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2: 老师，我想你了。
0: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3: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0: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最美。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5: 雨润万物新。
6: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7: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4: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8: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5: 奶奶，我扶你起来。
9: 小朋友，谢谢你啊。
4: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0: 转。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影。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哦？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我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我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

0: 井盖。
1: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哎，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哎，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

0: 那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什么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靳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说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话。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的《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一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好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为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巡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保卫长江。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到你家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爸，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

0: 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1: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1: 爸爸，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6: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7: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

0: 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2: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3: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2: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4: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2: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4: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3: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2: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0: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1: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0: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棘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
3: 就吃泡面啊。
1: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界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以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安徽农村广播
10: 宣传服务三。

0: 同，
1: 收听就有收获。
0: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0: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0: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0: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0: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0: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动画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这种食物日常吃一点降低身体的炎症指标。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六科副准医师梁发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盛夏祛湿气调养好状态。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中医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有一些朋友啊，日常总觉得累，身体反复的过敏，体检呢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呢就是浑身不对劲儿。那可能呢您不知道，这些查不出原因的毛病啊，背后也有可能藏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慢性炎症。长期的慢性炎症被科学家视为癌症、衰老和多种疾病的共同土壤。那么有没有简单省事的办法来帮助大家改善身体的慢性炎症的状态呢？那其实呢就有这么一个方法，就是在饮食当中啊，适当的增加一些发酵食品。日前呢，也有一项研究证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发酵食物，能让体内多达19种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显著下降，免疫状态呢也会跟着变好。那么被低估的发酵食物呢，原来呢是能够改善我们身体慢性炎症的。提起发酵食物啊，可能您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不就是像豆腐乳这一类的食物吗？这

0: 含盐量这么高，能健康到哪儿去呢？那，如果说真是这么想的，也有可能对发酵食物呢也是有了一定的误会啊。其实发酵食品呢，有助于对抗炎症，增强免疫力，它的效果啊，甚至比高纤维的饮食还要好。发酵食物有哪些好处呢？首先啊，第一个呢，就是有助于我们抗衰老，有益于肠道健康。多食用像酸奶、泡菜这些发酵食品呢，是有助于提高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有助于肠道的健康。第二呢，是可以帮助您来缓解精神压力。也有研究发现啊，每天多摄入一些发酵食物和膳食纤维，坚持4周，可以显著的缓解精神压力。第三个好处呢，就是降低慢性炎症。高发酵食品饮食能够稳步的增加微生物组学的多样性，并且呢，能够有效的降低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水平。通俗一点讲呢，就是发酵食品啊，能够让我们身体里的好细菌过得更好。这细菌好了呢，慢性炎症就降下来了。但是呢，这个发酵食物啊，吃对是关键，所以呢，也提醒你啊，在吃发酵食物的过程当中要注意这么几个方面啊。首先就是生吃或吃加热吃呢都是可以的。高温呢确实是可以杀死部分的活菌，调菌效果呢也有可能会部分下降。但是发酵食物的价值不只是活菌，还有在发酵过程当中形成的很多的有益成分。所以加热之后呢，并不等于完全就没有价值了，是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第二呢，是避免一边养菌一边毁菌。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今天喝了一杯酸奶，那明天呢熬了个大夜，后天呢又点了一顿高油的外卖，那这样呢菌群就根本就稳定不下来。肠道菌群呢，它是一种长期生态，需要长期持续而且食物多样化的饮食习惯。发酵食物有帮助，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咱们还要减少抗生素的滥用，并且多运动，少熬夜。也就是意味着大家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同时呢，咱们也多加一点这个发酵的食品啊。第三呢，是要注意糖和盐的摄入，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像腐乳，它的含盐量确实不低，还有像泡菜、酸菜这些食物呢，含盐量都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要注意量的控制。比如说泡菜，咱们每天吃一小碟以内就可以了。酸奶呢，也是尽量的选择无糖的，配料表越简单越好，避免摄入过多的盐和糖。还有呢，就是不要迷信自制的，就更健康。要知道，家庭自制发酵食品，如果说卫生条件或者是发酵的过程不规范，是会存在着安全风险的。如果出现了像长毛、异味、胀袋这些情况，也是需要及时的丢弃，不要再使用了。也不要盲目的多吃，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一上来就吃大量的这种发酵食品，尤其是肠胃敏感的朋友，大量的摄入呢，有可能会出现腹胀等不舒服的状况。所以慢慢的将发酵的食物融入到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适量的吃就可以了。说到底啊，这发酵食品呢，并不是什么神奇的特效食物，它不会让你喝一杯酸奶，明天吃点腐乳，身体就立马焕然一新，而是提供一种温和持久的滋养，通过日复一日的饮食积累，不声不响地给你的肠胃补充一点好菌，加固屏障，压低炎症。好了，以上内容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六科副准医师梁发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上下去湿气，调养好状态。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梁主任。梁主任你好。
3: 你好袁老师。
0: 梁主任，我们说现在我就发现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周围有朋友会说，哎呀，到了夏天这个湿气比较重，但是似乎感觉大家对于这个湿气的一个理解和概念其实还是挺模糊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觉得不是特别的清楚哈。所以今天呢，我们首先也想请梁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说说这个湿气，中医所说的这个湿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先科普一下就是这个湿到底从哪来的呢？为什么我们到了夏天常常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哎，是湿邪比较容易入侵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湿气会比较重，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3: 湿邪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你看我们的湿它是个三点水，其实说白了湿邪湿气其实就是水气的意思。当然按照中医学的观点来说，我们将自然界中的六种物质或者说六种现象嘛，称为六气，也就是风寒暑湿燥火，称为六气，这是正常的一种状态。如果这六气侵袭到人体了，对我们人体造成损害，那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六淫，湿邪其中就是六淫之一。湿邪它有几个特点，就像水的特点一样，它比较重浊，向下流，它比较连滞，所以说它的致病特点呢就比较缠绵难愈。湿气来源呢，我们从它的分类来说啊，来源于两大类，第一类就是自然界之的湿邪，第二类就是我们人体自己产生的湿邪。所谓自然界的湿邪呢，就类似于什么雨水啊，这个小溪水啊，这样空气中的这个湿气。主要侵袭人体还是由于我们先天禀赋不足导致的。中医学认为脾和肾是我们的本，其中肾为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肾呢它主要是主这个水液的代谢，而脾呢主水液的运化。当我们人体免疫力下降，身体不好的时候，中医学认为可能脾肾功能不足，所以呢就会运化水湿的这个功能呢就会出现障碍，从而出现这个水湿的代谢异常，这是先天禀赋不足。还有呢就是后天，后天当然自从我们这个空调啊冰箱广泛应用以来，我们现代人绝大多数啊身体湿气都比较重，就是因为这些后天的这些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因为我们经常暴饮暴食啊，或者长时间吹空调吹电扇呀，喝冷饮啊，这个冰镇的西瓜冰镇水果等等，都会导致我们的脾肾的功能的不足，喝进去的水或者说是摄入的津液都可能转化为这个湿气，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脏腑经络。
0: 这个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这个湿哈，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同时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夏季容易出现这种湿邪入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梁主任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那咱们从中医上来说的话，这个湿气重啊，就是大家老百姓常说这个湿气重，到底有哪些典型的表现？比方说我们老百姓，我们普通人是否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身体的表现，就是快速的来自测或者是判断自己是不是体内这个湿气真的是比较重呢？
3: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只要按照我的方法来，人人都可以判断。比如我们有以下九点九个方式来判断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湿邪。比如说第一个，看大便，有的人大便比较干燥，有的人大便比较稀，稀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粘在马桶上面，用水冲不走，这就是湿邪的第一个表现，叫做大便粘滞。这是湿邪的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呢，就是看我们的舌苔把舌头伸出来。如果我们正常人的舌头是淡白舌、薄白苔湿气重的人是什么样的舌苔呢？舌苔是白色的，甚至很厚，或者是像撒了一层霜一样，这就是湿邪的一种表现。有的人还舌头比较胖大， 旁边还有齿痕，典型的这个脾虚湿盛的表现，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看体态，正常人我们的形体是这种平人的体质啊，那个湿邪的人呢会整天觉得身体的困住。

0: 动，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睡醒过后呢，觉得后背酸痛。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头重如裹，就像头非常重，就像被布给裹起来一样，身体重像什么呢？像裹了一层湿布一样，这都是湿邪的表现。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看皮肤的状态，比如说皮肤容易出油啊，面部容易出油，经常容易出现一些荨麻疹呢、湿疹呢、长痘痘啊，这也是湿邪的表现。第三个就是看消化情况，我们刚才说了大便黏滞啊，大便偏稀是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出现食欲不振呢，吃过饭后觉得肚子胀啊。这也是湿气的表现，还有一些人特别明显，就是吃了一点辣的东西，吃一点凉的东西，立刻就拉肚子、腹泻，这是典型的湿气。第六个就是头部的表现，比如说头发容易出油，额头容易出油，整天头部昏昏沉沉的不爽利，哎，这是头部。第七个是女性啊，经常女性，比如说有白带的增多呀，这个粘稠啊，有异味呀，或者是下肢的水肿啊，男同志嘞，比如说出现阴囊的潮湿啊，倦怠乏力。还有腹型肥胖，这些都属于湿邪。最后一个第九个就是大小便，比如说小便的浑浊啊，排尿不畅，久坐之后，小腿发酸发胀，大便连马桶。哎，刚才说了，符合以上九条中，只要有三条就可以判断自己是湿性体质，就是湿邪的表现。
1: 那也就意味着咱们老百姓可以通过这样的几个方面哈，来大概进行一个自我的判断，是不是真的是属于湿气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哈。
0: 对，
1: 哎，我还听说过这个，说到湿气的时候啊，有这个外湿和内湿，这两者分别指的是什么吗？
0: 所谓的外湿，主要是指个湿气来源于自然环境，比如说我刚才说淋雨啦，这个雨天在外面操作啊，或者在水里面操作，哎，这属于外湿，经由我们的皮肤、毛孔、口鼻入侵我们的人体，这样的湿邪呢，就称为外湿。比如说现在梅雨季节，天气比较潮湿，雨水比较多，就容易入侵人体。我比较有经验啊，2024年我在铜陵下乡啊，铜陵不属于江南地区嘛，雨水特别丰富，一个礼拜7天至少有3天在下雨。我到那边不到2个月，我看了一下舌头，结果我的舌头又变白了，典型的湿邪。这就属于外湿。所谓的内湿呢，就是我们自身的脏腑功能失调，比如我刚才所说的肾和脾的功能失调，运化能力的造成了障碍，因此呢水泄代谢障碍，这些代谢障碍呢就会停留于我们的肌肤啊、脏腑啊、经络，从而变成了湿气啊，这就是所谓的内湿和外湿。
1: 那像夏天，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环境，大家可能家家都有空调嘛，比如说我们吃空调啊，吹空调，或者是吃一些冷饮啊，或者是像这一段时间雨水也比较多，哎，不小心淋了雨，像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是属于这种外湿还是内湿呢？
0: 有内湿有外湿吧？比
1: 啊，
0: 如
1: 有
0: 说我
1: 内
0: 们，
1: 湿有外
0: 哎，
1: 湿。
0: 对，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吹空调淋雨，哎，这就典型的外湿，属于外湿侵入人体。因为空调它吹冷气嘛，大家都贪凉啊，吹冷
1: 对。
0: 气裹挟着寒湿之气，我们吹了过后，有的人为什么会打了个寒战呢？就是毛孔肌肉收缩的表现。因为这些寒气一旦通过我们的毛孔入侵人体之后呢，直接侵入人体的肌肤腠理。淋雨呢也会雨水通过我们的皮肤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从而阻止气血循环啊，这就属于外湿。另外，比如我们喜欢吃冷饮啊，冰镇的水果、冰镇的西瓜等等，这些凉的寒凉的食物直接入侵我们的人体，损伤我们的脾阳，从而诱发的是内湿。寒凉食物它直接重创我们的脾胃的运化功能，水湿代谢停滞，从而内生痰饮之邪。还有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坐办公室吧，长时间久坐不动，久坐气血呢就会运行的比较迟缓，脾胃虚弱，脾胃运行的功能呢也会减慢，也会让你的经络脉气不通，外湿呢难以代谢，又会削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同时加重外湿停滞和内湿的生成。
1: 所以其实它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对于脾胃功能，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对
1: 而且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觉得这个湿气啊总是反反复复的无法根除，想问一下梁主任，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都喜欢养生啊，喜欢做一些祛湿的一些什么煲汤啊，或
1: 是，
0: 者茶饮啊。之所以我们湿气难以去除，根本原因还是我们体内 内因呢造成的，我们的脾胃功能以及肾的功能的代谢功能、运化水湿功能不调造成的啊，这是主要功能，主要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些直接原因，可能和我们的一些误区有关系啊。比如说，有的人在排湿的时候，他只注重排湿，不注重健脾，本末倒置吧，做的一些方式可能本末倒置。比如说湿气的根源还是由我们脾虚、肾虚所导致的，很多人只靠发汗的利尿啊、利小便呢、利湿这些单一的这些方法，没有去温补我们的脾阳，没有温补我们的肾阳，恢复我们脾肾的功能。所以说你一味的去利尿，一味的去发汗，它并不能达到完全祛湿的功能。就像你一台机器没有不能往前跑了，你只会给它推来推去，但没有给它加机油，没有给它烧柴油，它自然跑不动。所以温补我们的脾阳肾阳，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点呢，就是很多人在祛湿的时候，他无论他可不分你是寒湿也好，湿也好，一股脑的去祛湿。其实我们在祛湿的时候，你还是要分清自己是一个寒凉的体质，还是个湿热的体质。比如说，有的人是寒凉体质，结果他用了大量的更凉的一些食物去祛湿，当然达不到祛湿的效果。还有一些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没有去改正，也会持续的制造一些湿气。比如说这边，在喝祛湿的一些汤药，茶饮，那边呢又去吃冰镇西瓜，去喝奶茶，去吃一些重油腻的食物，就相当于把你所做的一些努力全部给中和了，另外一个整天呢久坐不动啊，通宵的熬夜，或者整日的吹空调，持续不断的损伤你的脾胃，自然不会把我们的湿气给去除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忽视我们人体的气机问题，我们的气通畅了，自然而然脾胃和我们的肾的功能就通畅了。比如说有的人，整天生闷气，所谓的肝木克脾土，你整天生闷气，肝的功能疏泄功能不能达到它的舒畅的一个作用，自然不能帮助我们的脾胃去运化水湿。
1: 所以应该是说从方方面面我们要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而不是单纯的就像大家所认为的我祛湿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我们还得先找到这个产生湿的根本的一些因素，包括刚才梁主任说的还有这种寒湿湿热不同的这种体质类型，可能都是应对着不同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祛湿，可能才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真正的达到祛湿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您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就是近几年来应该说大家说这个湿气重也很频繁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很广泛。同时呢，那网上也流传着很多祛湿的一些方子，比方说特别应该说现在特别广为流传的就是这种红豆薏米水或者是红豆薏米茶，甚至现在也有很多的这种袋泡茶，大家可能直接从市场上购买直接的袋泡茶，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会发现似乎喝了一段时间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今天也跟梁主任来求证一下，就像这样的一些方法是不是大家都适合来使用，就像您刚才说的是不是就存在一些祛湿的误区呢？
0: 是的，这里面真有可能存在一些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所谓的红豆啊，我们现在所说的红豆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中医学所说的能够利水的红豆。中医学中能够利水的红豆叫做赤小豆，和我们现在农村家里煮种的红豆煮的红豆的稀饭，那红豆不是一回事，
1: 不是一回事，
0: 不是一回事。对，赤小豆是有利水的作用啊，红豆仅仅只是一种普通的豆子，和黄豆和绿豆的成分是一样的啊，没有利水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有的人还喜欢用红豆薏仁，薏仁也有问题，薏仁也有问题。有的我们市面上很多薏仁其实是生薏仁，生薏仁它的药性偏寒凉，对于一些脾胃虚弱的人反而不适合。如果你是一个湿热型的体质，用生薏仁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个寒湿型，生薏仁反而会加重湿气，
1: 反而会加重湿气。
0: 这时我们怎么办呢？中医学它有有自己的炮制方法，比如说将生薏仁与麦麸拌炒，炒了过后变成了麸炒薏仁，就是所谓的炒薏仁。这时候它寒性会减弱，温性增加，性平，所以呢，这时候对于一些寒湿型的湿邪反而更有效果。 所以这是我们平时所用那些这个方法吧，或者可能就是方法不对症，所以造成了一些效果不明显。
1: 同样是红豆薏米水，但其实是很有讲究。首先，这个红豆指的是咱们中医上的一道药材，叫赤
0: 赤小
1: 小
0: 豆，
1: 豆。那薏米也是有讲究的，
0: 对，
1: 对于湿热的朋友是用生薏仁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是寒湿的朋友的话，是建议用炒熟的这个薏米，可能效果才会更好一点
0: 是的，是的，
1: 这是广为流传的，网上比较流行的这样的一道祛湿的茶饮，但其实也是很有讲究。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常见的祛湿的误区？今天正好顺便也提醒给大家。
0: 可以的，我们还有一些方法啊，比如说，有些人认为所谓的利水就是祛湿啊，狂喝红豆薏米水啊，或者冬瓜汤啊，或者玉米须啊，或者车前草，哎，这是在我们民间或者说普通老百姓之间想的比较多啊，单纯的利尿啊，只能排出我们表层的这些水液，无法修复我们的脾胃功能，长期利尿有可能会耗伤津液和正气。体虚的人群呢，就会出现乏力、心慌。真正祛湿的核心啊，是健脾，而非单纯的排水。所以在临床上，我遇到这种情况呢，我都会在方药当中想加一些党参呢、黄芪啊、茯苓啊这些来扶正啊。扶正的话，就有利于水湿的代谢啊。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有人认为祛湿就要大量的喝热水啊，喝热水发汗来利尿来排湿。夏季本身就汗比较多啊，动一动就会出汗，过多的饮水呢，可能会加重脾胃水液代谢的负担啊，发汗过多了又会耗伤我们的津液，所以气虚之人发汗之后就会更加疲惫啊，更加不舒服了，这是第二个误区。第三个误区，湿气重就要吃素啊，或者说完全不能吃肉，哎，这也是错误的想法。长期的低脂饮食会导致气血不足，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老年人，绝对的素食，绝对的低脂，结果出现了虚弱症状，到医院一查，重症贫血、重度低蛋白血症啊，这都是长期的这个低脂素食所引起的。因为我们的脾胃生化发炎了，运化能力就会下降，因此我们要适当的食用一些温补类的食物，比如说瘦肉啊、鱼虾呀、牛羊肉啊，适当的吃一些。对我们的脾胃功能是有好处的，这样就有利于祛湿。还有一些误区，比如说第四个误区就是，依靠一些保健品啊，依靠一些保健品或者是祛湿的一些保健茶，长期代茶来饮。市面上有很多的祛湿的一些茶包，大多数其实都是偏寒凉的，比如说冬瓜皮啊、丝瓜皮啊，或者是一些玉米须啊、车前草，其实这些都是比较寒凉的那些药，没有辩证。对于我们体质虚寒的人来说，长期饮用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形成依赖性，不利于水湿的排泄。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认为水肿就是湿气重啊，盲目吃一些利水的食物。现代医学中啊，心肾功能的异常，比如说心源性的水肿、肾源性水肿、肝源性的水肿、低蛋白血症、内分泌失调引起的水肿等等，这些水肿在我们医学上可能辨证都是不一样的。单纯用一些利尿剂或者用一些中医的一些祛湿的方法，可能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以上这些误区在我们大多数的听众当中啊，可能都存在。
1: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这个祛湿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常常会有这个误解和误区啊，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也是提醒大家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加的注意。也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好，梁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65岁有关节炎，一到阴雨天膝盖就疼得厉害，说贴膏药的话只能管一会儿，他想问一下。他说，他们这边中医说是风湿，想问一下，和湿气是一回事吗？平时在家能做什么来缓解呢？
0: 风湿，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风邪，一方面是湿气，所以它是也属于湿邪的一种。一旦遇到阴雨天气，或者说天气变冷，那么这里面更可能偏向于风寒，或者是风寒 这一面嘛。一般来说，类似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家里都会建议患者啊自行用一些保暖的方式，比如说电风吹吹一吹啊，用热水袋捂一捂啊，尤其是外出或者晚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戴上护膝，避免膝关节受凉，这样对于这个膝关节疼痛都是有好处的。另外一个，你平时可以自己，比如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啊，或者在坐公交车的时候没事干，哎，用你的双手搓热了过后，热敷你的膝关节，给自己的膝关节做一个 SPA 也是有好处的。
1: 嗯，好，这是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说的是盛夏祛湿季，调养好身体啊。那刚才我们前面也是说到了，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对于祛湿，对于湿气存在的一些误区。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啊，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包括啊大家可能对于这个中医的一个热衷，也有一些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比如说啊用一些这种拔罐啊、刮痧啊，或者蒸桑拿啊，甚至艾灸啊等等这些方法，甚至也有一些呢自己居家在进行这样的一些方法啊来祛湿。想问一下梁主任，这样的一些方法是能够达到祛湿的目的，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呢？还是说也是根据不同的体质，咱们需要有不同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调养？
0: 嗯，是的，这些其实都属于理疗的范畴。理疗范畴它就有自己的适用人群，也有一些禁忌人群。无论你是刮痧、拔罐还是蒸桑拿等等，它都是打开我们人体的毛孔啊，借助发汗的疏通经络这些方式，散除体表的这些外湿。但它仅仅是针对我们表层的外湿有效，无法根除内湿。因此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的。就比如说蒸桑拿吧，它的优势就在于用高温环境下让我们的毛孔扩张，加速体表的气血循环，从而解除肌表的寒湿，缓解我们的肩部的一些关节的疼痛啊，肌肉的麻木发紧这些症状。对，但是有一些人群是绝对禁忌这个桑拿的，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呀、冠心病患者呀，因为会导致高温情况下会导致我们人体脱水，血管扩张，从而引发头晕、心慌、血压波动这些情况啊。有的人就有这样的经验，比如说他在澡堂里面洗澡的时候，洗着洗着突然会出现头晕目眩、站立不动，哎，这就是这种原理是一样的。还有对于气虚的患者，哪些人属于气虚的患者呢？比如动一动，哎，就出汗，动一动就觉得乏力，这样的患者呢就属于气虚体质，大量的出汗会导致气随精脱，加重气虚，从而使我们身体更加的孱弱。另外一个就是像孕期的孕妇、低血糖贫血的人群是严禁去进行蒸桑拿的。当然对于一些大部分的一些成年的健康人群来说，蒸桑拿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一次做蒸桑拿不能超过15分钟啊，不能超过20分钟这样的。结束后要立刻擦干身体的汗液，千万不能立刻去吹空调、吹电扇，以免寒邪入侵。还有刮痧，刮痧呢，它有疏通经络呀，清泻湿热，适合湿热体质的这些人群。对于像颈肩腰腿痛啊，后背的长一些痘痘啊，上火、身体困重的人群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对于那些皮肤破损的、正在出血的、凝血功能差的患者，就是绝对禁忌的。对于一些气虚啊、久病体虚的人群呢，最好是少刮痧，因为刮了过后他会觉得更加的疲劳啊，这是我们在临床上是遇到过的，更加疲劳。另外也不能频繁的，我天天都去刮，肌肤的屏障就会受损，长期毛孔处于开放状态，也会更加导致外邪容易入侵我们的身体。像一些孕妇啊、经期的女性，她们的腹部和这个腰底部也是不要去刮痧的。再讲一下这个拔罐，拔罐是我们临床最常用的一种用来祛湿的一种方法。比如说还有的是可以留罐，有的是可以走罐等等啊，可以改善我们全身的气血经络，对一些肌肉的酸痛啊、麻木啊、疲劳都是有效的。但是对于气血不足的人群，频繁的拔罐也会耗伤气血。像一些皮肤过敏啊、皮肤的这个出血啊、溃疡面、最好也是不要拔。当然你为了拔脓是可以拔的，对于一些大动脉出血也是不能拔罐的。另外一个，最好也不要天天的大面积拔罐，你看有的人一拔整个后背、整个腿、整个腰全拔的是天天拔，这样反而不利于 身体的康复，建议像大面积拔罐呢，就是3到5天，拔一次。否则呢，每天都要，如果你每天都要拔，可以更换部位，比如说今天拔肩膀，后天拔腰，大后天拔腿，这是可以的。总之来说，刚刚我们讲的这种三种方法呢，都属于中医学当中所说的泻法。

0: 对于适合那些体质比较壮实的啊，体表湿气比较重的人，脾气虚弱、气虚、阴虚的人呢，尽量少去做，更不能依靠这种发汗的方法来作为长期祛湿的手段。
1: 虽然我们说像咱们中医上的一些拔罐啊、艾灸啊，还有像这个刮痧啊，这些都是属于咱们中医的一些绿色的适宜技术、绿色的疗法，那大家很多朋友也是深受喜爱，但也是需要有章可循、
0: 对，
1: 有方法可依啊，不能随随便便的来进行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可能你用错了或者是用反了，反而会对健康不利啊。
0: 是的。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一些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直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六科副准医师梁发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盛夏祛湿气、调养好状态。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好，梁主任，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他一年四季都手脚冰凉，夏天也不敢吹风扇，而且一吃西瓜就拉肚子，舌苔发白，有牙齿印，有人说他是湿气比较重，想问一下他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调理吗？
0: 这位朋友的表现呢，属于典型的脾虚湿盛，并且还夹有寒邪，要怕冷嘛，所以一般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建议可以用一些党参、黄芪、茯苓、白术，经常的泡水喝啊，就当茶叶喝一样，这样可以健脾祛湿。怕冷这一块呢，有个方法啊，我们一般就是比如说在家里在煨汤的时候啊，煲汤的时候，可以在汤里面放点肉桂，放点生姜，这样呢可以祛寒，对他的这个怕冷的症状是有改善的作用。
1: 那就这种情况就有点像寒湿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吗？
0: 对。
1: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说，虽然都是祛湿，但真的是很有方法和讲究哈。接下来我们也想请梁主任系统给我们来说说啊，比如说夏季祛湿，咱们先从这个饮食调理来说吧，因为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饮食吃这一块哈。那比方说，如果说要祛湿的话，夏季咱们日常三餐到底应该怎么吃？包括现在也是大量的这个时令的水果，那怎么吃能够帮助大家健脾祛湿？那如果说吃错了，是不是就会对健康有所影响？有没有推荐的一些食疗方啊，或者药膳啊，这些给我们系统的说说？
0: 好的，好的。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夏天的饮食应该符合以下原则：第一个叫做温而不寒，不能太凉，一定要吃温热的；第二个叫做清淡不油腻；第三个是七分饱，千万不能吃得过于饱啊，这是我觉得我们夏天饮食要符合以上三原则。比如说早餐要以温热的为主，要这时候吃一些温热的食物，可以唤醒我们的脾胃阳气，杜绝喝冰牛奶啊或者冰豆浆呀，凉拌生冷的这些食物啊，这是非常正。有的人呢喜欢早晨起来喝一杯凉开水，或者说是凉开水里面又撒了盐，觉得对身体有好处，其实这都是一种错误的方式啊。这是早餐要温热为主，午餐呢要荤素搭配，主食还是以精米面粉吧，

0: 配合着杂粮，这样可以起到健脾的作用。晚餐一定要减量，我们以前就说晚上要吃少，就这个道理啊。清淡易消化，睡前3小时就不能再吃东西了，避免脾胃夜间还要超负荷的工作，从而导致水湿内停。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看呢，高糖、高脂、高油的食物会增加我们胃肠道的代谢负担，肠道菌群紊乱也会引发身体慢性水肿啊、炎症呢、啊，和我们中医当中所说的“肥甘厚味，助湿生痰”这个理论是契合的。所以说，夏季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择一些祛湿的一些保健的食材呢？我觉得应该以下几个方面是我们值得重视的。第一个就是谷物杂粮，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薏仁米啊，根据你的情况选择生薏仁还是炒薏仁啊，根据自己情况，加上赤小豆、茯苓、山药、芡实、白扁豆、小米、燕麦等等，这些食物都具有健脾的作用，健脾就是祛湿的一个根本。第二个就是时令的蔬菜，比如说新鲜的冬瓜、丝瓜、茼蒿、马齿苋、南瓜、胡萝卜等等啊，当然我讲的这些食物当中，有的它也有寒凉的成分在里面，这时候就尽量的啊把它加热了吃。比如说我给孩子平时吃水果，这个黄瓜也好，这个苹果也好，我都会把它切片，用微波炉稍微打个30秒钟再给孩子吃，这样固护他的脾胃。这是时令的蔬菜瓜果。第三个是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这是中医的一个概念啊，就说某些东西、某些食物，它既是我们人体所必须吃的一些食物，也可以充当药材，叫做药食同源。比如说陈皮、生姜、藿香、莲子等等，也是非常好的健脾理气、理脾也祛湿的东西。还有一些就是优质蛋白，比如说鲫鱼啊、蛋制品啊、鱼虾、瘦肉等等这些东西呢。食物都可以健脾利水，是我们夏季进行祛湿，一些优选的食肉。还有就是第五个，就是平和的时令瓜果，比如说木瓜呀、樱桃啊、葡萄啊这些。当然，我们在食用之前，一定要注意把它清洗干净，能够加热的加热，不能够加热的呢，稍微烫一下。务必少吃寒性的瓜果，尤其像冰镇的西瓜，有的人喜欢吃冰镇的葡萄，这些对我们的脾胃是有非常大的危害。
1: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饮食上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说，他62岁，每天早上起来眼皮肿，到下午才慢慢的消，晚上呢经常起夜2、3次，睡觉也不是特别好，查过尿常规和肾功能是正常的，想问一下是跟湿气有关系吗？平时怎么调理？
0: 这个听众啊问的还是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说眼皮水肿的话有几个原因啊，最常见的就是湿气重了啊，他也说了，就排除了最严重的情况，就是肾功能不全，已经排除了这个最严重的状况，那么我们考虑它可能就是一个水肿湿气重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早晨起来出现眼皮水肿，大概率是和前一天晚上饮水过多有关系。当然有一个佐证就是什么呢？晚上起夜2、3次，说明他睡觉之前饮水过多导致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第一，睡觉前半小时不要饮水了
1: 不要喝
0: 啊。
1: 水
0: 哎，
1: 了。
0: 对了，不要水，包括什么酸奶呀，有的人可能睡眠不好，喜欢喝点热牛奶，这个都应该在睡前半小时之前解决。半小时之内千万不要再进食任何的液体。第二个，我们可以抬高床头。抬高床头，我们有的人有个误区啊，一说抬高床头，立刻把枕头抬高，枕头抬高其实是会加重我们的颈椎病的症状。我们所说的抬高床头是指，要么将床头的台板抬高，要么是在床头的床腿下面垫2块砖，这些都属于抬高床头的表现。抬高床的目的是让水液往低处流，就不至于引起我们的面部眼睑的水肿。
1: 就是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些方式，看看是否来进行一
0: 改善一
1: 下
0: 些，
1: 改善啊。好，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这个饮食调理啊，那除了饮食调理的话，咱们在起居作息，还有包括日常的一些运动啊等等其他的方面的话，包括夏季像这个空调少不了的哈啊，那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基本上还是和常规一样啊，比如说吹空调，我们要是有一个最低温度吧。 空调的最低温度设置一定像夏天不能低于26度，有的人喜欢贪凉，达到20度、23度，这都不对，不一定不能低于26度，并且室内外热，这样可以保证你室内外的温差控制在5到8度之内，千万室内外温差不能超过10度，这样会引起身体不适。因为这个温度温差过大，会导致我们的毛孔的皱缩，湿气、寒气就会郁闭在体内。另外一个就是禁止在这个空调的出风口直接吹我们的身体，有的人贪凉啊，空调直吹，或者是电扇直吹，这样都会导致我们出现感冒啊，或者关节疼痛啊、身体不适这些状况。另外一个，夜间睡眠，我建议大家空调一定要开启的是睡眠模式，搭配一些薄被覆盖在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我们的腹部、肚脐眼儿啊，我从小妈妈就告诉我。肚脐一定要保暖，因为肚脐不保暖，第二天一定会出现拉肚子啊，肚子不舒服。吹空调也好，吹电扇也好，直接对着自己吹，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我自己的做法是什么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把我们的客厅的空调打开，卧室不打，卧室的空调不要打开，同时将卧室的门开放，这样客厅的冷气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卧
1: 卧
0: 室，哎，
1: 室。
0: 这样呢也不至于太冷，也不至于出现这些伤害身体的情况。我觉得这种方式还是挺好的。另外一个就是长时间在空调房内工作的时候，要建议每隔1小时左右就起来站一站、走一走，伸伸胳膊、伸伸腿，让气血运行一下。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可以适当的开窗透气，透个5分钟啊，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空气交换，也有利于身体健康。
1: 好，这是我们所说的起居方面的一个调养啊。那比如说像在这个夏季的话，对于祛湿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运动吗？是否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0: 运动是非常好的。夏季最有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祛湿的运动呢，它有个原则，就是让我们身体微微出汗。哎，有的人喜欢暴汗，其实
1: 对。
0: 我对这个不太赞同，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有一个我就不说是哪一位了吧，暴汗过后突然倒地发生这个心脏骤停的，
1: 哦，
0: 这个其
1: 还
0: 实
1: 是有危险的，
0: 对暴汗对我们身体来说是非常有问题，有危险，一定不能大汗淋漓，要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打一些八段锦啊、太极拳呢、或者是在家里面做做拉伸运动啊，每日做个20分钟到30分钟，微微身体出汗就可以了。不，尤其我不推荐的是，我们大中午的时候，夏季中午那么热，出去跑步，出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这样暴汗运动对我们身体是非常不利的。大汗容易伤气，气虚之后，我们的湿气更难以代谢。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规律的运动，也就是有氧运动嘛，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改善肠道的蠕动，减少水钠潴留，消除水肿，和中医的肾阳祛湿这个理论是基本吻合的。
1: 好，这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饮食、起居、运动、饮食，咱们都有一些调养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在夏季达到祛湿的一个目的啊。那梁主任也是来自咱们中医院的医生嘛，那也想问问梁主任，比如说我们在居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现在大家也比较喜欢做一些这种居家调养的一些方式，前面您说了。拔罐啊，包括这个艾灸啊，包括这个刮痧啊等等这些方法，其实还是很有讲究的，而且也不能够频繁的来
0: 对，
1: 进行。那除此之外的话，那比如说有没有推荐给大家的相对比较温和又安全的一些居家调养的一些咱们中医上能用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来进行这种祛湿呢？
0: 有的有的，我比较推荐的是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呢，就是做穴位按摩，
1: 穴位按摩，
0: 对，尤其我们居家的时候做一些穴位按摩，对我们人人都是有好处的，人人都能做。操作也非常简单，并且没有副作用，不可能说你按着按着把人按晕厥了，不可能有这些副作用。比如说，首选的就是足三里穴啊，当然具体的位置我就不多说了。足三里穴呢，是我们保健的第一要穴。古人说嘛，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所以足三里对我们人体的保健作用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强健脾胃本源，可以祛除寒湿。对于这个寒湿的湿热的体质啊，都是可以按摩的。第二个叫做三阴交，三阴交是肝、脾、肾三经的交汇之处，按三阴交就可以调理我们的肝经、脾经、肾经，从而调节水液代谢，改善下肢的水肿。尤其对于妇科疾病，女同志的湿气比较重，都是有调节的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阴陵泉，阴陵泉是我们脾经上面的穴位，它是个祛湿的。

0: 每次按摩10分钟到20分钟都是适合的，无论你是顺时针、逆时针都是有好处的。这是讲的第一个，叫做穴位按摩。第二个就是艾灸，刚刚其实我们提到艾灸，艾灸但这个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它只适合寒湿体质的人
1: 寒
0: 群。
1: 湿的朋友可以选用。
0: 对于湿热的人群是绝对不能用的。那我如何来判断自己是寒湿还是湿呢？就是看舌头，就看舌头。如果你的舌苔是腻，都属于湿；如果你的腻中发黄，那就湿热；如腻中发白，就是寒湿。所以说，对于那些舌头是腻中发白，也就是白腻苔，是适合用艾灸的。我们刚才所说的几个穴位，可以用艾灸的方式。你无论你用温和灸或是格物灸，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艾灸的时候，我有几点需要这个强调一下。第一就是每周做2到3次就可以了，你不能天天做，天天做反而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一个会助长体内的湿邪热邪，助长热邪，让自己变得非常燥热，半夜可能就会出现口干舌燥的影响睡眠。单次穴位每次不能超过10分钟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做温和灸，那么和我们皮肤的距离3到5公分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太近，太近的话就会烫伤，烫伤了，不但不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好，反而会增加痛苦。艾灸结束后2个小时内不要洗澡，尤其一些男同志喜欢去洗冷水澡，这是绝对禁忌的。2个小时内不要洗澡，2个小时之后可以洗热水澡，热水澡对我们这个更加可以加强我们艾灸的作用，同时也不能吹空调呀、吹冷风啊等等，避免寒湿反过来再扑向我们的身体。
1: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咱们中医相对比较温和、安全的一些方式和
0: 是
1: 方
0: 的，
1: 法，
0: 是
1: 大
0: 的。
1: 家可以在居家调养的时候来进行啊。包括刚才梁主任所说到的几个穴位，那因为我们在广播节目当中可能不太方便演示哈，那大家也可以，其实现在网络上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图片和视频，可以帮助大家来找准穴位。哪怕是这个穴位找的不是特别准的情况之下，会影响效果吗？
0: 不会影响效果。中医学认为，穴位它其实是一个面，不是个点，大概有1块钱硬币那么大。你偏个1公分，偏个2分，基本不影响大的结果。
1: 这个其实主要就是我们进行这种保健
0: 对，
1: 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所以也不必要特别的在意是不是特别的准
0: 是的，
1: 精
0: 是
1: 准
0: 的，
1: 啊。
0: 是的。
1: 好，这些方式方法呢，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夏天，能够来帮大家达到这个祛湿的目的，来缓解自己可能在夏天常常出现的一些不适的一些情况啊。那这些方式和方法呢，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用啊。好，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好，梁总，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在家门口的这个养生馆试过拔罐和刮痧，说背上是紫黑紫黑的，然后这个管理的工作人员呢就说他这个湿气是比较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过几天呢颜色就退了，感觉身体好像又回到了之前的老样子，想问一下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用，可以多久做一次比较合适呢？
0: 拔罐刮痧对于我们祛湿还是有好处的。中医学认为，你拔完罐过后，或者刮完痧过后，身体出现皮肤的瘀紫情况，这是出痧的表现，是寒气外泄的表现。当然，这个时候你做完过后一定要注意保暖，
1: 要保暖。
0: 对，一定不能去吹空调、吹电扇，一定要把你的衣服给穿好。晚上不能洗冷水澡，要洗热水澡。做完过后人确实很舒服，这是湿邪被排出体外的一种表现。但过段时间呢，可能又会出现，就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的话题，就是，并没有把我们自己的脾胃调理好，脾胃没有调理好，单纯的祛湿，并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你在做刮痧也好，做这个艾灸也好，拔罐也好，在做这些祛湿的方法的同时，你还要顾护好你的脾胃，这样才能内外兼顾，才能够达到祛湿的目的。
1: 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在从事这些方式和方法之前，是不是先咱们比如说到专科的这个中医院先去，
0: 咨询一下，
1: 让医生帮助看一下，辩证一下，咨询一下相关的情况，具体的开具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是否需要用一些中药，综合的调理啊，还是单纯的比如说我用一些居家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就能够帮助大家来去湿气啊，那这样可能更有益于 于健康，同时相对也是更安全啊。
0: 对，
1: 咱们在医院做这些操作方法来进行调理的话，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疗程来进行？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拔罐每周进行2到3次即可，不要天天去拔。如果天天拔，你要记得是更换部位，包括艾灸也是，我们一般是辨证，辨你的体质过后，一般是虚寒体质，我们才用艾灸的方法，基本上是2到3天也是进行一次，也不是天天进行。
1: 所以辩证的来进行这些中医的方式和方法，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来调养。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梁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帮助到大家，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和您说再见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安徽农村广播
11: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1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阜阳 AM 1098千赫，
11: 宿州 AM 1008千赫，
2: 宣城 AM 1008千赫，
11: 淮北 FM 103.6兆赫，
2: 安庆 FM 103.6兆赫，
11: 泗县 FM 103.6兆赫，
2: 京寨 FM 103.6兆赫。
11: 黄山 FM 95.5兆赫，
2: 淮南 FM 95.5兆赫，
11: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2: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1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3: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1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3: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4: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 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9: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5: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9: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6: 新时代，
15: 新机遇，
16: 聚焦三农，
1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7: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8: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小番茄映红致富路，采摘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1: 啊。这七月份总共产量大概十五万斤到十六万斤那样，但是七月份不低于六个人干活，固定的其中有三个，他们这个固定不了的临时的啊，这块有12多个，摘的时候或者摘果的时候都需要10好几个人。
0: 刚坡地结出甜蜜果，农旅融合带火乡村游。
2: 李超树夫妇返乡创业，把黄山坡变成了金坡营地，他们不仅自己致富了，还带动了群众就业，促进了我们村的文旅产业发展。这样的典型我们要大力支持，大力推广。
0: 严防严守控汛情，智慧值守保安澜。
3: 日产每天巡查一至两次，如前年如奇迹每天要是一次，主要巡查八步有没有塌陷、漏水或被火等。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太和县汾台镇赵桥村的圣女果种植基地的发展种植过程中，找准特色，做有品质，让小产业释放大能量。当一颗颗小番茄成为连接城乡的纽带，通过特色种植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走进太和县汾台镇赵桥村种禾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一笼笼翠绿的藤蔓上挂满了色泽诱人的果实，圆润饱满的圣女果如串串玛瑙，草莓番茄散发着浓郁果香，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5: 还是我去年都开始来采摘它这个番茄了，吃到比较糯甜，那个绿的也好吃，绿的比较清脆爽口。
0: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合作社的采摘园里便热闹起来，来自县城及周边乡镇的游客携家带口，提着采摘篮穿梭于大棚之间，享受田园乐趣。
1: 总共是七个棚，大概有管那个棚内的大概有12多亩地，总共有5个品种，剩下多余的这块我们周边超市里现在正在送。
0: 在种植管理上，合作社下足了功夫，采用吐粪、有机肥、果蔬种植的循环模式，不仅解决了养殖废弃物的处理问题，还为果蔬生长提供了纯天然的营养来源。1000多吨兔子粪全部自用，零外销，真正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农业绿色发展。
1: 种植这块，我从去年，8月14号定制的啊，我们采用的这个现在全部是绿色种植的，从来没用过任何农药。这个我们控水控的也非常好。平常这块就是我们棚两边都有这个高密度的那个防虫网。地肥这块用的啊，全部是我们这边这个养殖兔子啊，我这边现在这一年有将近1000多吨兔子粪。我们一点没卖过，传统中高温内啡、高温发酵。
0: 特色果蔬产业的发展不仅吸引了游客，更带动了当地劳动力就业，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
1: 啊，这七个棚总共产量大概，十五万斤到十六万斤那样。但是七个棚，不低于6个人干活，固定的其中有3个，他们这个固定不了的临时的啊，这块有12多个，摘的时候或者摘果的时候都需要10好几个人。
6: 我在家里带孩子，我在家里还种了土地，还招2个孙子，还能挣到零花钱，每个月都挣2000多块钱，带到孙子够花的。
0: 太和台记者许一豪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在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发展中，庐江县石头镇三拐村立足当地实际，通过引进西瓜种植龙头企业，推广科技化标准化种植模式，让小西瓜结出致富果，带动一大批群众走上共富路。
0: 在庐江县石头镇三拐村的农多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蔬菜瓜果设施栽培大棚内，头茬早熟的西瓜已经销售一空，工人们正在开展田间管理，迎接新一茬西瓜上市。
7: 高温期的每天都能出2万多斤，然后是都是基本上都是回头客，现在都已经卖断货了。
0: 庐江县石头镇三拐村地处丘陵地带，以沙壤土为主，特别适合种植西瓜。在20世纪以前，三拐村种植的三拐糖西瓜以皮儿薄汁甜，在庐江县都是家喻户晓的品牌，成为本地人夏日公认的老味道。近年来随着大棚西瓜的兴起，三拐糖西瓜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一度停滞不前， 甚至呈现萎缩的势头。
7: 当时都是农户种自己家的田，散户种植，露天的，也不像现在是大棚，规模始终上不来。
0: 为破解发展瓶颈，庐江县石头镇党委、政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把大棚西瓜作为强村富民的突破口，通过引进西瓜种植龙头企业，让总投资3000万元的蔬菜瓜果大棚项目迅速落地。该项目占地200多亩，新建40座标准化联动钢架大棚。同时，石头镇还注册了三拐塘西瓜商标，利用龙头企业示范，组织瓜农按照绿色标准开展种植。
7: 我们特意引进了西瓜种植龙头企业，就是想把这里变成培训基地，引导更多的散户来标准化、科学化种植西瓜，把我们的三拐塘大西瓜的名声打得更响亮。
0: 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今年石头镇西瓜种植面积发展到2000多亩，总产量为1000万斤以上。昔日三拐塘西瓜的老味道又回来了，西瓜也成了三拐村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之一，带领一大批群众走上致富路。
8: 我们常年用工大概在17人，然后就是高峰期的时候啊，临时用工在20多人。人员工资这块，我们每年大概要发到就是140多万，零流转费用一年大概10多万块钱。这也是我们就是真真切切的，就是真金白银的给就是发出去的。
0: 庐江台记者张政府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9: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眼下正值夏茶采摘加工的黄金期，绩溪县各大茶叶加工厂开足马力，全速生产，片片鲜叶经过多道工序蜕变为增收金叶子，持续带动当地茶农稳收增收。走进绩溪县金沙镇38号桥村萍乡种植家庭农场茶叶加工厂，浓郁茶香扑面而来，车间内揉捻机、摇青机、焙香机等制茶设备高速运转，村民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完成鲜叶加工全流程，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
1: 现在正是夏茶采收高峰期，一天的鲜叶收购量有2万斤左右，干茶有5000斤左右，带动现在有工人有固定的有7个人。我这茶主要是做外贸出口。
0: 加工厂外，茶农们接连运送刚采摘的鲜叶前来售卖、称重、登记，结算流程有序推进，农户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而目前鲜叶的收购价也有1.45块左右。
2: 我今天茶园有5-6亩，夏茶采了有大概有5000多斤，有1块多斤也还可以的。
0: 茶产业是绩溪县重点培育的绿色生态与特色优势产业，全县现有茶园3.895万亩，全年茶叶产值预计达2.8亿元。仅夏茶产量便超300吨，小小茶叶已成为当地群众稳定增收、乡村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
1: 夏茶今年天气好，雨水好嘛，今年夏茶产量也比较高，一季下来，有60多吨，采摘那个时间也比较长，收尾夏茶大概是1个月时间。
0: 绩溪台记者方荣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庐江县的李昌树和妻子返乡创业，把村里刚坡地流转过来种西瓜，依托富硒土壤和充足光照，打造山地西瓜品牌，不仅自己富了，还带动乡亲就业，带火了乡村旅游。
0: 立夏时节，走进庐江县盛桥镇盛桥村李田村民组的西瓜种植基地，一个个青翠碧绿、纹路清晰、外形饱满的西瓜缀满藤蔓，村民们穿梭于田间地头，采摘、搬运、打包、装车，勾勒出一幅火热的丰收画卷。这片生机勃勃的瓜田，几年前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刚坡地。
4: 我日前在外面打工，看到别人过特色农业过得很好，几乎辞职上两年回来。

0: 啊，承认这是山坡子，现在也是现在。我们绿植过来，一锄头一锄头砍出来，种上了丝瓜，跟俺的丝瓜种得很好。
1: 说干就干，2022年春天，李昌树和妻子留着了村里100多亩荒山坡地，平整土地，改良土壤，铺设滴灌设施。夫妻俩一头扎进地里，从早忙到晚。李田村民组地处下里山东南面，土壤天然富硒。
2: 李昌树抓住这优势，引进了美都、台湾小蓝、新优美等优质品种，种瓜先看地，选好了坡地，品质就有了底气。
3: 我种的丝瓜为啥好吃？主要有两点：第一个是我们选择优质的农家肥，用豆饼、豆子发酵有机肥；第二个，我们主要是山地背风朝阳，光照时间足，昼夜温差大，糖分积累多，而且山坡地排水好，不容易积水，根是长得壮。
1: 结出来的丝瓜皮薄肉脆，汁水多，特别甜。种植过程中，李昌树还采用标准化大棚种植，科学调控温度、湿度与光照，严控化肥农药使用，保障每一棵西瓜绿色健康、品质上乘。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荒山坡地变成了绿盎然的瓜田。李昌树的山地西瓜皮儿薄肉脆，汁甜个儿大，在市场上打出了名气。
2: 现在我们种的丝瓜。
1: 主要是销往合肥、南京等地，每年一层六月份开始采摘，一直能吃到8至9月份，甚至丝瓜品质好，基本上都是老顾客根本不催卖，销路挺好的。西瓜种出了好收益，周边的乡亲们纷纷上门取经，李昌树和妻子从不保留，从品种选择到田间管理，手把手的教，瓜田常年吸纳村里10多名村民务工，除草、施肥、采摘、打包，大伙儿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
0: 我们给他打工呢，一百二块钱一天，正好还够一餐饭。一个字够下来呢，能够个屋里请过去。
1: 瓜田绿了，人气也旺了。每到采摘季，来自合肥等地的游客三五成群，提着篮子走进瓜田，体验采摘乐趣。李昌树的瓜田成了周边市民夏日休闲的好去处，带动了乡村民宿、特色餐饮、农特产品销售等关联产业。一颗小小的西瓜，不仅甜了消费者的舌尖。
4: 更甜了乡亲们的日子。
5: 李昌树夫妇返乡创业，把荒山坡变成了金坡营地。他们不仅自己致富了，还带动了群众就业，促进了我们村的文旅产业发展。这样的典型，我们要大力支持、大力推广。
4: 庐江台记者钱良好、袁晨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农村沼气安全生产使用与管理，会用沼气片。农村沼气作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重要部分。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步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农村互用沼气的安全生产知识。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条件下经过微生物分解所产生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二氧化碳和少量的硫化氢、氢气等，其中甲烷、氢气等是可燃性气体。 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为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互用沼气在使用与管理上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沼气直径出料口必须加盖，防止人触跌落造成伤亡；二、沿建在沼气池旁使用明火燃放鞭炮；三、沼气灯、灶具和输气管道不能靠近柴草等易燃物品，以防失火。
6: 四要经常观察压力表的变化，当沼气池产气旺盛时，池内压力过大时，要立即用气泄压。五要经常开窗通风和检查输气管路密封性是否良好，一旦闻到臭鸡蛋味，要立即关闭管路开关并打开门窗通风。六检查沼气池是否产气，应在沼气灶具上点火试验，不可在沼气管上点火，以防回火。 引起沼气池爆炸。七、沼气使用时不要抽掉，以免出现负压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八、停用很久的沼气池不可直接使用，应当紧固输气管道各接头，并用肥皂水检查各接头是否有漏气现象，确认无漏气现象后，方可投入正常使用。九、寒冬季节。 沼气池外露地面的部分要做好防寒防冻措施，以免冻裂。十、沼气池安全维修时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严禁农户自行下池。下池前要进行动物活体试验，确认安全。
4: 11，发现沼气池内人员晕倒，应迅速将其拉出。若不能迅速救出，切忌盲目下池抢救，应以最快速度设法向池内鼓风换气，让池内人员呼吸到新鲜空气，并立即拨打119120，等待专业人员救援。救援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迅速将昏迷者搬出池外到阴凉通风的环境，及时进行吸氧、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沼气安全人人奖，平安常伴你我他。
0: 嗨，我是秸秆，可别小看我，我营养丰富着呢。但以前我太粗又糙，牲畜都嫌弃我。但我经过清注和揉搓丝化后，不仅保留了维生素和蛋白质，还让我自带酸甜香气。现在我可是养殖场的明星饲料，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两种典型技术示范吧。
2: 秸秆清注是一种常用的生物处理方法，主要包括窖池发酵及果包清注等方式。选取含糖量不低于2%的秸秆，采用大型机械设备进行收割，切碎后将含水量调整至65%至75%，收割后的原料应尽快送至清注场地。将炸碎的秸秆逐层装入清注窖内，每层厚20至30厘米，逐层压实，尽可能减少空气进入，确保厌氧发酵效果。清注窖顶部及侧面用塑料棚膜或黑白膜覆盖密封，并用重物压实，四周建排水沟，防止雨水渗入。定期检查密封膜，出现裂纹、破损等应及时处理，防止空气和雨水进入窖内。厌氧发酵40至50天后即可启用。清注饲料应随取随用，取后立即封闭。经过清注处理后的秸秆具有营养损失少、适口性强、便于长期保存等优点。清注饲料饲喂时可搭配其他富含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甘草，为奶牛提供优质营养。秸秆鞣丝加工技术是通过对秸秆机械加工后，使之形成柔软的丝状物，可有效提升秸秆饲料化利用效率，将原材料秸秆的含水率控制在20%以下。利用机械力将秸秆压扁、揉搓和挤丝，成为长度约3至10厘米的柔软丝状物。利用打捆机排出物料间的空气，槽捆密度为500至600千克每立方米，压缩率约40%。经过鞣丝加工后的饲草能够有效改善适口性和转化率，可提升牲畜采食速度。鞣丝饲料可作为粗饲料基础，与能量饲料、蛋白饲料等合理搭配。利用打捆机压缩打捆后的鞣丝秸秆装袋，可贮存较长时间，以满足四季饲喂的需要。随着近年来鞣丝处理机械发展迅速，秸秆鞣搓丝化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0: 礼让斑马线，城市奏鸣曲。
1: 为应对汛情风险，桐城市古牛背水库管理处全员在岗，主动应战，通过人防、技防双向发力，抓实常态化巡查、智能化调度、联动化预警各项工作，全力守护水库安全运行和流域群众平安。
2: 人工巡检是守住水库安全的第一道关口，为精准把控坝体运行状态，工作人员根据天气情况动态调整巡检节奏，常态开展全域巡检工作，在暴雨、强对流等恶劣天气下进一步缩短巡检间隔，加大巡查力度，聚焦水库坝体核心区域，细致排查各类结构性隐患和自然隐患，全方位排查整治风险点，杜绝隐患滞留，险情滋生。
3: 日常每天巡查一至两次，如强降雨期间每两小时一次，主要检查坝部有没有塌陷、漏水或变异活动。
2: 在传统人工巡查的基础上，桐城市古牛背水库管理人员还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水雨工情数据实时采集、动态分析、全程监控，彻底改变传统防汛值守模式。通过大数据实时研判水情走势，管理处能够精准把握最佳调度时机，规范有序开展泄洪调控作业，让防汛调度更加科学精准、高效稳妥。
4: 当前梅雨汛期也形势严峻复杂，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坚守防汛一线，绝不松懈。一方面加密巡查频次，做到隐患排查无死角；另一方面依托水库现代化矩阵管理平台，实时把控水域情变化，科学开展泄洪调度，同时持续加强与气象、水利及下游沿线乡镇的信息联动，及时发布水情预警信息，做好下游群众避险提醒，坚决守住水库安全底线，保障下游流域安全度汛。
2: 下一步，桐城市古牛背水库管理处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水情动态，持续细化值守巡查、科学调度、应急联动各项举措，以严实作风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全力保障辖区流域安全平稳度汛。桐城台记者汪丽、吴盘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进入梅雨季节，在频繁降雨之后的葡萄园区，在管理上有哪些要点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博士副研究员周军勇给出了专业建议。
5: 雨过后，一个3到5天是一个葡萄管理的一个关键期。这个时候呢，由于降雨以后会出现一个高温高湿的天气，这样的话会造成这个园区的病害会发生。这个时候像避雨园区，特别是简易避雨棚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保护性的杀菌剂来进行防护。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园区通风的问题。如果是降雨以后突然出现的像这种晴天，会造成这个园区里边的湿度会骤然升高，这个时候果子会产生一些生理性的病害，比如说素果病啊，还有一个就是像晚熟品种有一些会出现的一个气烧啊，还有日灼的这个现象。这样的话，我们这种情况呢，我们主要是要及时的把这些副梢摘除，保证我们园区的通风透光。像联动大棚的话，我们要及时打开通风口，来降低这个棚内的温度和湿度，这样的话能够减少生理性病害的发生。再一个就是像这个避雨园区或者是过水园区，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葡萄，特别是像这个根系，如果根系一旦受损以后造成这个根系的死亡，这个时候根系的呼吸能力还有这个吸水的能力会下降。过水园区的话，我们一般情况就是等这个地面能够干透，就是有一点点干燥，就是人踩上去可以踩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用中空松土，让这个根系这周边的土壤松软，这样的话能够有利于根系的这个呼吸，能够保护这个根系。再一个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关注的雨后要不要施肥，因为这个时候根系的吸水能力和吸肥能力在下降。我们如果是在晚熟品种管理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叶面喷肥的，比如说用0.1%到0.3%的磷酸二氢钾，像一些叶面喷肥，这样的话，一个是有利于养分的吸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利于我们这个葡萄的转色。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6: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